0: 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广大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在岗位上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前沿中心总工程师赵日是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事业的信心和决心。
2: 作为一名基层科研工作者，我决心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核与辐射科学领域，啃硬骨头，坐冷板凳，发扬钉钉子精神，破解卡脖子难题，实现自主创新，贡献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青春。
1: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西南交通大学轨道交通运载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朱胜阳。
3: 新时代青年完全有底气、有能力攻克核心技术，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始终把个人理想与国家轨道交通事业高质量发展紧密相连，继续扎根高铁系统动力学研究一线，为中国高铁持续引领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1: 在新疆阿图什市哈拉郡乡的戈壁腹地，一支平均年龄仅24岁的戍边支教服务队，用爱与坚守点亮了知识的星光，让教育的种子生根发芽。支教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4: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1: 这个五一假期，广东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黄岗边检站警察向巴丁增和战友们坚守国门一线，守护通关顺畅。他说，总书记的回信不仅是对青年的肯定，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5: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倍感振奋，我会立足边检岗位，锤炼过硬本领，以实干担当诠释初心使命，在守护国门安全、服务湾区发展中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1: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6: 一定要去练这个东西，包括邻居考技能等级啊，对吧？考技工技师。
1: 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淮河能源集团固桥矿供电一队职工程晨，假期坚守在他的工作室，带领学员开展电气实操培训。十多年来，他扎根矿山一线，用匠心与创新筑牢矿山安全生产防线。
7: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青年要挺硬担当，苦练本领，青年就要在艰苦的岗位扛责任，练硬功。我会继续扎根一线，深耕技术，以青春之力守护矿井，供电安全，让青春更出彩。
1: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得者杨准正是一家汽车企业智能装备中心工程车间的钳工，在他看来，在岗位上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不平凡。
8: 我会继续深耕一线，为我们企业行业技术攻关做贡献，也会积极的做好传帮带，影响更多的青年投身到技能报国的热潮当中。
1: 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龙门石窟研究院石窟保护研究与遗产监测团队里，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青年。多年来，这群年轻人以科技守护历史印记，以匠心活化文化瑰宝。团队遗产监测科副科长刘毅：
9: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保护，让这些精美的造像继续长期的保存下去，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继续给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贯彻了习总书记对文物保护工作者的嘱托，把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持久地发扬下去。
1: 张向伟是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的团委书记，他说，作为一名青年教师，深感使命在肩。
1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总书记嘱托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为我们新时代青年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奋进力量。我将引导青年学子矢志拼搏奋斗，练就过硬本领，在新征程上勇担青春使命，贡献青春力量。
11: 今年年初出台的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通过组合运用贷款贴息、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政策工具，引导更多社会资源流向投资和消费重点领域。政策落地以来，整体进展符合预期，效果逐步显现，在支持信贷投放、激发民间投资、促进居民消费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以一揽子政策中的个人消费贷款贴息政策为例，居民使用个人消费贷款，只要是用于消费的，都可以享受一个百分点的贴息。在杭州联合银行金融服务大厅，正在办理贴息业务的吴女士，近期她准备买一台电动汽车，如果贷款金额是20万元，贴息1%，一年可以减少利息支出2000元。
12: 可以省一点成本啊，觉得挺好的。他也可以线上办理，然后这样的话就更加方便了嘛。
0: 不仅是购车、装修等日常大额消费也能享受这份政策红利。杭州联合银行董事长林时义表示，
13: 目前我们已经对20000户的居民啊签订了个人消费贴息的协议，已经投放了2.8亿，对提振消费者的信心和意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0: 居民们享受到的这些贴息资金都来自今年中央专门设立的1000亿元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这笔千亿级专项资金不仅惠及广大居民，也为众多企业纾困解难。今年二月，杭州余杭区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向银行贷款4800万元，用于项目建设。这笔贷款恰好符合此次一揽子政策中的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中央财政1.5个百分点、为期2年的贴息支持。公司总经理顾荣荣表示，贴息后可以让企业的贷款利率从原先的4.2%降至2.7%，预计节省利息支出144万元。
14: 这个贴息来的钱呢，可以让我们在项目推进上前期的时候，可以优先支付一些像监理费啊、绿化啊、一些水电配套费用，然后在后期嘛，就可以让我们的那个检测设备或者说是仓储设备可以多采购一套，这样呢就可以推进我们的项目的发展。
0: 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新发放中小微企业贷款、设备更新贷款、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合计超8.8万亿元，同比增长4.2%。
15: 交通运输部预计，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93亿人次，同比增长4.2%。假期接近尾声，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返程高峰，做好出行服务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6: 全国铁路昨天预计发送旅客203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641列。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将开行夜间高铁，同时各地进一步细化站车服务措施，为旅客提供便利。北京南站客运车间党总支书记赵珊珊：
17: 五日北京南站到达旅客预计达到26.8万人次，车站联合站区建立客流数据等信息共享机制，高峰时期通过延长地铁运营时间、增加公交频次、补充出租车和网约车运力，畅通旅客出行最后一公里。
16: 昨天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2亿6971万人次，同比增长4.4%。今天下午4点开始迎来返程小高峰， 中央气象台预计，西藏、青海等地部分路段可能受降雪影响，广东、海南等地有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沈海、兰海、京港澳高速部分路段需要警惕路面湿滑和积水，各地提前部署，利用科技手段提升通行效率。浙江交通集团长兴综合管理所保畅班长倪正芳说。

0: 新场景点燃了人们的出游热情，也让假日市场的活力持续涌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位于中越边境的广西崇左，游客在一步一景中沉浸式体验边关风情与文化魅力。山东游客孙先生：
2: 山非常的青绿，然后水也非常的清澈，也是景色也是非常的好看，让人感觉非常舒服的地方，很放松。
3: 在山东青岛，除了传统的山海观光，特色体验类消费成为新亮点。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一处航空飞行基地，不少游客专程来体验开飞机的乐趣。
4: 从内蒙古来的，想体验一下，
5: 很刺激，很好玩。
3: 飞行基地经理张帅介绍，在假期开启前，飞行体验预约就已基本满额，客流量较平时增长近十倍。
6: 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7: 五一假期，江西南昌各大景区人气持续攀升。在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吹糖人、捏面人等传统民俗摊位前围满了游客。街区还联动各大商户推出赣超主题观赛夜宵套餐，打造一站式消费生态。游客杨贵：
8: 今天和家人一起来万寿宫，夜景好看，美食又多，五一来这里游玩我觉得特别值得。
9: 五一假期，内蒙古包头市家电市场迎来消费热潮，当地新推出的家电促消费活动涵盖油烟机、燃气灶、干衣机、小家电等30多类国家补贴之外的品类，与国补形成有效互补。此外，包头市还推出约会路程、乐享五一狂欢系列促消费活动，联动开展近百场活动，覆盖汽车、家电、商超、餐饮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副科长邱珊珊：
10: 打造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新模式，商超零售推出直降、满减等促销活动，文化领域开展阅读图书周、图书半价优惠，更有城市露营、街舞联赛等特色活动，全方位满足各类消费需求。
11: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靠设计创新、功能升级，加速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与此同时，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组团亮相，一起拿订单，携手开拓市场。总台记者吴慧君、何伟奇报道。
12: 走进第139届广交会箱包展区，一枚看似不起眼的防盗小配件成了海外客商争相洽谈的爆款单品。参展商黄玉所在的企业花了半年时间研发，将防盗功能融入了箱包的日常使用场景。
13: 这次在广交会上呢，就受到很多国外客户的青睐，跟没有这个功能的同类产品相比，它的订单率提升30%到40%。
12: 小创新带来大增长，小产品撑起大产业。在本届广交会上，我国外贸企业通过功能升级、设计优化、数字化推广等各种方式，积极拓展全球市场。阿根廷采购商西沙：
14: Chinese products are very good and very interesting。
15: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众，创新亮点特别多。我们来到中国看新品，再把这些新品引进到我们的国家，这非常有意思，也非常棒。
12: 本届广交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带以区域品牌为单位，联合拿下连片展位，统一设计标识。在广州花都狮岭皮具展区，许多参展商经历了从单打独斗到集团军作战的转变。参展商丁小平：
16: 广交会我觉得从一开始的找我们做制造，到现在慢慢的他会接受说要找我们有什么新的东西。
12: 在海宁家纺的组团展位上，27家企业的35个摊位连片排开。浙江省商务厅对外贸易发展处副处长彭新庆表示，广交会正成为中国产业集群集体亮相的世界舞台。
17: 目前来说，就浙江的这个70个外贸转型升级基地，里面有很多快装经济的这个企业，他们的这个产品的品质、出口的价格都高于同展馆内只单个参展的这个企业。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1: 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昨天在福州闭幕，峰会期间超6000项前沿技术产品集中亮相，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5年、全国数据资源调查报告2025年等120多项成果陆续发布，一批155数字经济项目加快对接。
0: 截至今晨6点，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接近7亿元， 放映场次238万多场，超过。

0: 去年五一整个档期五天的放映场次。
1: 在刚刚结束的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我国选手吴怡泽以总比分18-17的战绩力克英国选手墨菲，成功夺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针对日本首相高市早苗3号在日本宪法纪念日当天再度表达修宪意愿，日本国内舆论和国际社会都表达担忧和反对。日本朝日新闻4号发表社论指出，近日来在日本国会前以及日本全国各地的街头，要求政府遵守宪法、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的抗议活动接连不断。日本的政治家们应当正式发声民众的担忧，回应他们的期待，并以此为参照推进政治与外交。多国人士表示，东京审判不仅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也奠定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基础。他们敦促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坚决抵制日本一系列危害地区和世界稳定的危险举动。美国东亚历史资深评论员蒂姆·肖罗克。
3: 我记得我的父母在1947年、1948年审判时就在日本。日本很多人认为审判是公正的。战后绝大多数日本公民支持和平宪法，支持禁止日本成为军事化国家，禁止日本再次发动战争。但高市政权、自民党正在试图削弱和平宪法，想要废除宪法第九条，这是对战后秩序的否定，是对地区安全的严重威胁。
0: 西班牙国际关系专家胡安·阿古略。
4: 在日本，历史记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从未得到真正清算。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对美化侵略历史的修正主义诠释开始抬头。在当前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军国主义卷土重来，让地区国家和国际社会深感不安。
0: 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师范大学历史教研室教授阿尔塔莫诺夫。
4: 东京审判的意义极其重大，如果没有这次审判，对于那些骇人听闻的战争罪行，无法形成具有法律效力的庄严判决。战犯们必须为他们的行为承担责任，他们犯下的最惨绝人寰的罪行之一就是南京大屠杀。因此，任何正常人都必然会对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予以最强烈的谴责。从本质上看，这种行为就是在为战犯平反，应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
1: 本台消息，阿联酋国防部4号宣布，该国防空系统当天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一石油工业区在无人机袭击后发生大规模火灾。一位伊朗军事官员当天表示，伊朗并无预谋袭击阿石油设施，事件是美军试图开辟非法通道，让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行航道的冒险行为所导致的。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称，针对自由计划这一船只通航行动，伊朗已向一些无关国家的船只开火，其中包括一艘韩国货船。美方已击沉7艘伊朗小型船只，但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否认美方击沉多艘伊朗船只的说法。伊朗媒体当天报道说，两枚导弹击中一艘美军军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予以否认。受相关消息影响，国际油价4号显著上涨。在美国推动所谓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疏导行动后，伊美紧张局势再度加剧。伊朗军方4号说，美军驱逐舰当天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在无视初次警告后，伊朗海军在敌方船只附近进行警告射击。美军同日表示，两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4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公布了伊朗武装力量管辖和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新范围。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同日确认，美国已在霍尔木兹海峡分道通航制以南区域设立加强安全区，以支持船舶通行。然而，由于地区军事行动仍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处于极高水平。当天，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发生船只遇袭事件。总台记者4号获悉， 因海湾地区局势升级，以色列已提高警戒级别。以色列内阁部长接到通知，将于6号举行会议讨论相关局势。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4号称，过去24小时内，以军打击了约15处真主党基础设施，将继续按照政治层级指示，对针对以色列平民和以军士兵的威胁采取行动。黎巴嫩真主党同日表示，其武装力量当天针对戴尔米马斯镇的一处以军士兵集结地发动了武力打击。
1: 巴西央行4号发布的每周调查报告数据显示，巴西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的预期已从 4.86% 上调至 4.89%。由于中东冲突带来的不确定性不断加剧，金融市场对今年全国消费者物价指数预期已连续第8周上调，超过了央行设定的目标区间。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上宣布，乌方决定从6号零时起单方面实施停火，但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时间。当天稍早时候，俄罗斯国防部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到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
1: 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4号呼吁美方履行去年夏天与欧盟达成的关税协议，同时明确表示，如果特朗普将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此前的 15% 提高至 25%， 欧盟将会进行反制。就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发出的关税威胁，欧元集团主席4号表示，欧洲已做好应对准备。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5: 夏末初盛，时序起新。天津博物馆藏名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轮盘，口径超半米，盘心绘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翔，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2: 乳鸭池塘水浅深，暑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立夏时节，楼郭起鸣，蚯蚓破土，纨绔登枝，人们在熏风送暑中寻幽赏绿，尝新苹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6: 一到立夏时节，我们将其成立的上坡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的时候，抢装农事的大马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开动，灌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犁地农耕的乐趣。
7: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8: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叶茂。
9: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10: 今年的姊妹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穿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姊妹节。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浩龙、葛少奇，主播雨欣、杨波。
11: 塔克拉玛干，左边荒凉孤寂，右边绿意盎然，
12: 好大一片胡杨林啊。
2: 河西走廊，洪崖山下，一半碧波荡漾，一半沙丘连绵，
13: 湖上有好多白天鹅。
11: 岭南小城，一时是轻薄柔软的香云纱， 转瞬是机针哒哒之下古朴优雅的服饰。那人的背影，月光下看得分明，穿着白下布衫子，黑镶云纱大脚裤。
14: 生物多样性是生命的档案，是时空刻画的多姿多彩。
11: 保护生物多样性，让人类的子孙在光年之外永远拥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园。
15: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6: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立夏，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5到25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我区广大青年表示，要以回信精神为指引，奋力谱写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青春华章。
2: 一季度，全疆工业生产延续较快增长态势，实现良好开局。
1: 手电经济为新疆消费市场注入新活力。
2: 春假连着五一假期，各地中小学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研学实践活动。
1: 假日里，我区各地自驾游迎来小高峰。
2: 幸福主理人专栏播出录音报道，整理收纳师翘首伴亮居家生活。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殷殷期许沁润心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令我区广大青年倍感振奋，大家表示要以回信精神为指引，树立远大理想，担当时代责任，勇于砥砺奋斗，奋力谱写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青春华章。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寄语青年，希望大家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将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在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评选中，新疆广播电视台记者海美提买买提荣获新时代青年先锋奖。作为一名媒体人，他扎根天山南北多年，以话筒与镜头传递新疆声音，传播正能量。海美提买买提
4: 继续记录天山南北的烟火气，记录各民族群众的幸福感，记录新时代新疆人的精气神，让更多人看见一个真实温暖向上的新疆，用实际行动去证明新疆青年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
3: 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得者，莎车县江沙速递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张海涛。
5: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强调，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作为快递行业一线从业者，我们备受鼓舞，倍感振奋。在今后工作中，我会踏实认真干好本职工作，规范操作，安全派送，把每一件包裹安全准时地送到群众手中，用实干坚守岗位，不负青春，让青春在基层一线绽放光彩。
3: 回信中，习近平总书记肯定青年代表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总书记的话语令阿图什市哈拉郡乡谢伊特小学戍边支教西部计划志愿者服务队的队员们深受鼓舞，他们曾荣获2025年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服务队队长严泽峰：
6: 我扎根在边境线上的乡村小学，虽然地处偏远，条件简朴，但每天看到孩子们求知的眼神，听到朗朗的读书声，我的心中就充满为西部教育事业奉献青春的自豪感。我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青春和热爱融入祖国大地，在西部边陲点亮希望，实现价值。
3: 今年24岁的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研二学生王泽宁，目前在峨眄县飞鹅堡种场进行学习实践。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他更加坚定了扎根乡村的决心。
7: 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进行畜禽相关的工作，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用自己在学校学到的知识参与到畜禽业的发展中，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3: 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卢燕街街道仓房沟中路西社区居委会主任王怡仁：
8: 作为一名基层社区工作者，我要牢记总书记的期望和嘱托，扎根社会服务基层一线，为辖区各族群众做好贴心服务，不断增强辖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
1: 牢记嘱托，奋进十五五。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旅融合前景广阔，要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真正打造成为支柱产业、民生产业、幸福产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新疆以文旅体育深度融合为抓手，通过融合创新、政策惠民、服务升级，推动服务消费提质增效，实现以一场演出、一部电影带动游客奔赴大美新疆，持续激活文旅消费市场新活力。请听报道。
3: 眼下，克拉玛依市沃尔河区迎来春季旅游小高峰，电影《镖人》热映后，片中核心取景地沃尔河魔鬼城凭借雄浑壮美的雅丹地貌迅速出圈，成为全国游客热门打卡地。上海游客张婷婷
9: 心情特别的舒畅，小朋友也很开心，服务人员特别的热情。
3: 抢抓影视 IP 流量红利，沃尔河区第一时间打造镖人同款打卡点，推出主题旅游线路，推动观众从在家追剧转向实地追景。与此同时，当地深耕沉浸式体验项目，留住八方游客。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沃尔河区各景区累计接待游客 4.28 万人次，同比增长 37.28%。 甘肃游客梁湘文：
10: 环境也特别的好，一些特色小吃也特别好，还会带着家长再来沃尔河。
3: 为进一步激活文旅消费，提振市场活力，沃尔河区今年累计发放文旅消费券 4.04 万张，金额达 261.09 万元，直接带动消费 765.82 万元。依托得天独厚的风光与人文资源，新疆正全力推动文旅加、体育加深度融合，打造沉浸式、体验式消费新场景。从我的阿勒泰、飞驰人生三，再到红石榴餐厅，再加上明星演唱会、环塔拉力赛等演绎和赛事，新疆正让更多人因一场演出、一部电影、一项赛事专程奔赴大美新疆。今年三月，大型沉浸式演绎《遇见喀什》成功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创意与可持续发展中心2025数字环境下保护与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示范案例。剧目结合全息投影、数字灯光等科技手段，创新行进式观演模式，既再现丝绸古城的千年古韵，也展现现代喀什的活力风貌。上海游客于哲浩：
11: 看完感觉特别的震撼，灯光、舞蹈和音乐融合得太精彩了，有文化、有故事、有情感的深度体验，旅游的乐趣一下子就丰富了。
3: 演绎还有效串联起周边景区、酒店、餐饮、非遗工坊、特色商铺等业态，通过联票优惠、客源互赢等方式带动全链条消费升温。新疆西域文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薇薇：
12: 计划打造研学实践基地，推出特色文创产品，持续推动文旅深度融合。
3: 今年新疆出台文化和旅游促消费工作方案，将推出文旅消费券、满减优惠、积分兑换、抽奖返现、多券叠加等惠民举措，持续释放消费活力，让游客在新疆玩得开心、花得省心。
2: 今年以来，我区高质量推进新型工业化，一季度全疆工业生产延续较快增长态势，重点行业支撑有力，企业信心持续恢复，实现良好开局。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3: 这段时间，新疆红棉纺织科技有限公司正全力赶制来自全国各地的订单。这家公司是2025年新入驻阿瓦提县工业园区的重点纺织制造企业，主要从事紫棉收购、加工、销售、纺纱、织布生产。公司整理车间主任向建华介绍：
14: 目前每天可以发货30多吨，产品主要发往武汉、郑州、福建等地。
13: 今年一季度，全疆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8%，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0.9个百分点。12个重点行业中，9个行业实现正增长，其中有色金属、矿材选业、纺织业、食品制造业等6个行业增加值实现2位数增长。 工业经济快速增长的背后，离不开我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伊犁川宁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于生物发酵技术研发与生产的企业。公司与上海交通大学合作，成功打造了一款人工智能虚拟工程师，实现对发酵过程的智能调控，产量波动幅度缩小10%以上。公司副总工程师李浩：
15: 以数字化标准化为核心抓手，持续提升生产水平与效率，推进 AI 加生物制造，建成数字化计量平台，实现生产从经验驱动向数据驱动转变，有效降低生产损耗。
13: 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党组副书记、厅长阿布利克木艾泽兹介绍，下一步将聚焦稳增长这个关键，全力抓好工业经济运行，
16: 用好工业经济运行调度工作机制，一业一次推进重点行业稳定运行，支持重点地区发挥调大量作用，优化保量帮扶机制，做好优势保障，协调解决企业生产经营中的困难问题，高质量推进新型工业化。
1: 截至今年三月末，我区绿色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6.1%，较年初增长306.9亿元，占各项贷款新增额的26.3%。绿色金融发展势头稳健向好，请听新疆台记者罗元明的报道。
17: 作为首批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自2016年以来，我区不断完善绿色金融顶层设计，先后出台制定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实施意见、金融外汇支持绿色金融发展的指导意见、绿色金融同业自律机制公约等一系列政策，搭建起完备的绿色金融发展政策框架体系。中国人民银行新疆分行信贷政策管理处副处长李红林介绍，各地州市结合资源和产业禀赋条件，因地制宜推动绿色产融结合。
18: 比如人民银行昌吉州分行率先制定转型金融地方标准，人民银行伊犁州分行推动兵团第七师胡杨河市出台兵团首个绿色金融发展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办法，为绿色金融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17: 在政策引导和市场需求双重推动下，我区金融机构持续加大绿色金融产品创新力度，陆续推出气候贷、绿色电力证书质押贷、预分配碳排放配额质押贷等特色金融产品。兴业银行乌鲁木齐分行绿色金融部副总经理郝小波介绍，他们银行目前已落地多笔首单特色业务。
19: 在人民银行的指导下，先后落地新疆首笔煤电转型金融贷款、首笔气候贷款、首笔绿色矿山标准三绿挂钩贷款等特色业务。截至三月末，绿色贷款余额突破130亿元。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提升绿色金融专业化服务能力，全方位赋能新疆产业朝绿色低碳方向转型升级。
2: 今年，新疆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焦能源保供核心任务，以智能化改造赋能传统产业。一季度，集团营业收入利润同比分别增长28%和118%。请听新疆台记者高梦辉的报道。
20: 在新疆能源集团哈密三塘湖石头煤一号露天煤矿，智能化采矿设备高效运转，矿区600台矿车中，近1/3实现无人驾驶。纯电、甲醇、油电混动三类新能源车型协同作业，依托 5G 通信、北斗导航及智能调度系统，实现24小时不间断高效开采。新疆能源石头煤一号露天煤矿运输一队队长赵彦明告诉记者，纯电矿卡电量偏低时可自主完成智能换电，6分钟就能更换电池，全程无需人工操作。
21: 一个电池是8吨重，容量是800度，正常运行的是每一天一台车消耗1000多度电，平均1公里是消耗10度电左右。
20: 智能化改造为煤矿稳产增效注入强劲动力。一季度，矿区开采煤炭640万吨，同比增长48%，销售煤炭615万吨，同比增长46.49%。能源保供能力持续增强。截至一季度，新疆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资产总额达667亿元，同比增长22.6%，高质量发展态势持续稳固。公司生产与运营管理部部长张斌：
22: 下一步，集团将持续以科技创新赋能传统的产业转型升级，
0: 以绿色低碳转型优化能源结构，加快推进绿色矿山等重点项目建设，深化产业融合发展，全力以赴冲刺半年红，确保全年红。
1: 开春以来，我区农村牧区的基础设施提质升级工程全面开工建设，从污水管道到道路硬化，从供水能力提升到村庄量化，一项项民生实事相继落地实施，为乡村振兴增添源源动力。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在巴里坤哈萨克孜尔县三塘湖镇下湖村，挖掘机正轰鸣作业，这里正在新建3公里集水管道和8公里排水管道，并配套建设相关设施。这个项目总投资750万元，其中中央财政以工代赈资金500万元，县级配套资金250万元。巴里坤县三塘湖镇干部李娇：
22: 村容村貌焕然一新，较好地完善我们村民的生活居住环境，为乡村振兴与人居环境整治打下坚实的基础。
4: 这段时间，塔城市阿卜杜拉乡乌尔塔阿卜杜拉东村道路硬化量化工程有序推进，工人们将铺设1000平方米透水花砖，安装50盏路灯。村干部赵卫东介绍：
23: 项目不仅改善了村容村貌，也为村民带来了环境美化与量化，是实实在在的民生工程。我们会保质保量推进施工，把好事办好。
4: 在沙雅县托伊保乐迪镇阿克埃日克村农村公路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在进行路基施工。这条道路全长25.8公里，按照三级公路标准建设，预计6月建成通车。托伊保乐迪镇卡拉库木村村民古扎利·图尔洪说：
24: 我们村离县城22公里，以前我们去县城坐车颠簸快1个小时，等路修好了以后，公交车也通了，去县城办事、上学、做生意都方便了。
4: 沙尔县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蔡磊介绍，沙尔县农村公路总里程已达3800公里，实现所有乡镇、建制村通硬化路、通客车。
25: 今年我县计划投入2.01亿元，实施农村公路提升建设，串联9个乡镇，覆盖棉花、小麦、辣椒等特色产业基地。项目建成后，将极大改善群众出行条件，打通农特产品外运最初1公里，降低物流成本，助力群众增收。
2: 今年，伊宁市大力实施老旧小区改造项目，截至5月初，老旧小区改造续建项目已完成72%以上。请听伊犁台记者赵兴红的报道。
26: 五一假期期间，伊宁市银城家苑小区内工人们正热火朝天的施工。银城家苑小区原有供热管网已运行多年，老化、腐蚀、堵塞、滴漏等问题日益突出。此次改造共涉及小区21栋楼、866户居民，将对消防设施、排水供热管网、道路等进行全面更新。改造工程预计5月31号前完成。小区居民任国营：
27: 现在外立面整个墙刷完以后，感官哈就跟新楼一样，排水管道整个换了。
26: 今年以来，伊宁市持续深耕这项民生实事，以改促优，以治暖心，让一批承载着居民岁月记忆的老房子褪去旧容颜，焕发新活力。伊宁市住建局住房保障办公室干部白雪涛：
28: 伊宁市老旧小区改造包括银城家苑、徐汇苑、世纪家苑2期3个小区，总共103栋楼，汇集3725户居民，计划将于2026年5月31日完工。
1: 随着一批国内外知名品牌在新疆开设首店、旗舰店，一场关于尝鲜的消费热潮正在兴起，首店正成为撬动消费升级的重要支点。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29: 走进位于乌鲁木齐市 CC Mall。

0: 岛时代广场的尼靴新疆手店，城市花园的设计风格吸引不少市民前来消费打卡。乌鲁木齐市民陈子薇：
1: 新疆以前像这种 brunch 的这种店其实蛮少的，这也是比较新的一个体验吧。
0: 一家外来手店的落地撬动的远不止营业额。乌鲁木齐 CC Mall 时代广场总监苏燕妮告诉记者，以前招商难，自从2024年瑞幸手店进驻后，头部品牌从观望变主动，把新疆手店甚至西北手店落在了这里。
2: 手店的进驻对于年轻消费的群体，它的吸引力是非常大的。同时我们还有更多的社交场景的打造，我们日常的客流在2万到3万之间，节假日期间呢可能是在3万到5万之间。
0: 去年以来，仅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就累计引进63家品牌手店。外来手店带来的不仅是新的消费选择，更是新的商业模式和消费理念，他们与本土品牌相互反哺，良性竞争，共同托举起商圈的人气和活力。自治区商务厅商务运行和消费促进处处长马海东：
3: 今年呢，我们也是呢，希望能够引入重磅的一些品牌，引导这边的品牌呢，能够增加店面，能够向地州市去延伸，让更多的消费者呢，能够体验到品质的消费。
4: 春假连着五一假期，我去各地中小学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研学实践活动，让同学们走出课堂，在沉浸式体验中增长知识，锤炼品格，感悟成长。请听报道。
5: 春假里，乌鲁木齐市高级中学组织学生走进自治区公安厅特警总队训练基地，近距离接触各类警用装备，聆听特警队员讲解装备的科技原理和使用方法，直观感受特警队伍守护城市平安的硬核实力。乌鲁木齐市高级中学学生苏买亚亚森：
6: 帅靠的是真本事和日复一日的苦练，我心目中也有了目标，将把这份坚韧带到学习中去。
5: 感悟科技魅力，传承文化记忆。莫里哈萨克自治县的广大中小学生走进科技馆博物馆，了解家乡的历史文化和地域特色，在动手实践中探索科学奥秘。莫里县第三小学学生巴利亚：
7: 这里的每一样东西都好有趣，让我大开眼界，亲手体验了好多科学小实验，知道了好多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
5: 假日里，皮山县乔达乡开展了重走长征路，播种爱国心红色研学实践活动。当地的学生们完成了10公里徒步挑战，在行走中感悟长征精神的坚韧和伟大。大家还参观了老物件展览、雷锋精神馆，汲取奋进力量，参与集体播种、除草等劳作活动，体会团结协作的意义。皮山县乔达乡中心小学学生米纳瓦尔麦和穆提：
8: 看到那些老物件，再想想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后报效祖国。
9: 新疆是个好地方。
10: 五一假期，各地自驾游迎来小高峰，各地游客开车自驾畅游大美新疆。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11: 被誉为天山地理画廊的省道101线，一路串联百里丹霞、山谷湖泊、高山草原、连绵雪山与旷野戈壁，景致层层递进，画风百变，成为自驾游爱好者热衷的打卡地。这个假期，各地游客驱车穿行，山野之间邂逅步步皆景的大美风光。重庆游客高景言：
12: 我们开车来101自驾旅游，路上的景色非常漂亮，看这个雪山呐、还有这个草坪啊，非常美。我们沿途还拍了很多风景照，特别开心。
11: 这两天，阿河公路旅游热度持续走高，各地自驾游客纷至沓来，公路上车流穿梭，沿线景点游人如织，假日出行氛围浓厚。在阿河公路0公里起点处，工作人员为来往游客献上精彩的文艺演出，优美动听的歌曲、欢快灵动的舞蹈轮番上演。天津游客孙元祥：
13: 我是第一次来阿河这边玩，就想看一看这边的雪山啊，还有草原、树林，体验一下这边比较放松的生活。感觉演出特别热情，我们也能参与进去，感觉特别好玩。
11: 伊宁市丝路河谷驿站自驾车营地占地面积1500平方米，假期前不仅完善了停车场、洗衣房等基础服务设施，配套建设了小商店、露营基地等休闲空间，还打造了人工湖、垂钓等特色体验项目。伊犁新丝路之光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赖雅文：
14: 有洗衣房，还有一些配套设施，交通方面的。
4: 5月2号，2026

0: 达喀尔英雄挑战赛在克拉玛依市开赛，请听报道。
1: 比赛共设四个组别，近百台各类赛车参与，赛道贯穿世界魔鬼城、白羊河大峡谷等核心景区，赛段涵盖了戈壁、峡谷、河床、沙路等多种复杂复合地形。总赛程近160公里，包含三个特殊赛段。达喀尔中国赛事运营总监于国涛：
2: 中国境内首次以越野拉力形式开展比赛，全面应用北斗卫星电子路书系统取代转种纸质路书，提升了竞赛的专业度，也为选手的安全提供了保障。
1: 赛事同步开设面向普通游客的汽车越野障碍体验项目，持有驾照的游客可在专业教练全程指导下驾驶越野车挑战交叉轴、跷跷板等专业越野障碍设施。毅力游客哈斯特尔斯利可：
3: 开着车在魔鬼城旁边冲坡，太过瘾了，这就是新疆旅游的魅力。
4: 幸福主理人。
5: 五一假期，不少群众趁着闲暇整理家居，换新居住环境，专业的整理收纳师也迎来了服务高峰。乌鲁木齐市整理收纳师何雪玲便是其中之一，请听新疆台记者高梦辉的报道。
6: 五一假期，何雪玲的上门收纳服务排得满满当当，在客户家中，换季衣物、床上用品零散堆放，何雪玲正快速对衣物进行分区整理。
7: 这么多衣服，
8: 哎，
7: 第一步该干什么？
8: 第一步肯定就是分类嘛，可以先把常用的和不常用的先筛出去，之后呢把常用的再按照秋冬春夏去分，分完之后呢再去分长裤啊、外套，还有我们的短袖短裤，再去细分就可以了。
6: 何雪玲告诉记者，她的客户大多是工作繁忙的年轻人，她总会先咨询客户的生活习惯，再量身打造收纳方案，解决大家整理后找不到物品的难题。
7: 我们平时可能很多人以为这个整理收纳师就是普通的收拾房子，你觉得专业整理收纳师他需要掌握的技能还有哪些？
8: 我们会根据客户的情况出一个这种私人方案的，针对年轻人、有小孩子的小户型的家庭，所以我们都会根据不同的情况去给他做一个空间规划，陈列摆设，比较考验我们这个审美。
6: 厨房和卫生间是居家收纳的难点，空间小，物品杂。何雪玲说，可以搭配置物架、小推车等工具，合理利用墙面与角落空间。针对小户型，何雪玲还分享了核心收纳技巧，选择实用收纳箱，做好定点收纳。
8: 要定点，就比如说像衣柜有长一区有短一区，就这个点我就放这些东西就可以了。像我们挂这种拉链式的衣服，拉开之后一定要把它合上，尤其是衬衣挂上去之后呢，第一个扣子是一定要扣起来的，裤子尽量能挂就挂起来。
6: 经过一上午的细致整理，原本杂乱的房间彻底变了模样，换季衣物分类收纳的整整齐齐，衣柜内分区清晰，陈列美观，厨房和卫生间的杂物各归其位，狭小的居家空间变得通透清爽。看着亲手打造出的整洁空间，何雪玲满是感触。
8: 很爽，整理完之后它就是干干净净的，看着心情也舒服。有的客户到饭点了，但是我们还在忙，他说啊，你们要不先吃饭吧，先别整了，要走了，他给你给饮料啥的，挺有成就感的，我觉得是挺治愈的。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5月3号，北京国际电影节第33届大学生电影节青春之夜荣誉盛典在北京落幕。电影《万童书》凭借独特的艺术表达与深厚的文化内涵，获颁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艺术探索影片。
5: 截至5月3号，新疆科技馆今年累计接待观众超37万人次，同比增加4600多人次。
0: 那拉提景区今天起暂停线下窗口办理自驾游业务，实行线上预约办理，可通过微信小程序挚游那拉提提前预约7天内的自驾票。
9: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0: 早间提示。
0: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请听全江16城市天气情况。
5: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5到25度。
0: 阿勒泰晴，11到25度。
5: 塔城晴转多云，10到25度。
0: 伊宁晴，12到24度。
5: 伯乐晴13到28度，
0: 克拉玛依晴18到29度，
5: 奎屯晴11到29度，
0: 石河子晴13到28度，
5: 昌吉晴13到27度，
0: 哈密多云14到29度，
5: 吐鲁番多云18到33度，
0: 库尔勒多云18到30度，
5: 阿克苏多云13到30度，
0: 阿图什多云17到29度，
5: 喀什多云转阴17到28度，
0: 和田多云13到29度，
5: 乌鲁木齐多云转晴15到25度。
0: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刚、董志勇、杜浩，主播子涵、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
11: 北京时间9点整。

0: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平台联合播出。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0: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2: 朋友们好，欢迎大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我是刘华。那正是五一假期，所以呢，新广航风热线如今呢是通过广播来播出，可能这两天大家都没有看到我们的抖音直播啊，不要紧，从明天开始呢，我们的这个抖音和视频号的视频直播又将会恢复了。今天呢，依然是五一国际劳动节假期，最后一天，新广航风热线在假期期间呢，就特别推出了平安五一致敬劳动者、疆域好风光，还有劳动者权益小板块等等内容，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聆听劳模奋斗的故事，向您推荐新疆假期出游的好去处，和您共同来学习劳动权益保护政策、法律知识。如果您在假期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都可以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找到航风热线专区来反映问题，也可以在抖音号、视频号、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新广航风热线来给我们留言啊，后台私信留言是完全可以的。当然了，在这里也是提醒大家，给我们反映问题最便捷的方式就是打开丝路视听客户端，找到航风热线专区，文字图片都能够一键提交。而且呢，如果是想要同步提交图片定位或者是后续追踪的话，也建议大家能够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在航风热线的专区留言，后台记者能够更快看到。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新广航风热线多路参与方式为您开通，欢迎下载丝路视听客户端，输入专属邀请码284845完成注册，进入航风热线专区即可随时进行举报、投诉、咨询或提出建议。您也可以关注新广航风热线抖音、视频号及微信公众号，通过留言反映问题与诉求。直接通话请拨打热线90511-3号键、0991-6360-131、6360-141。天山南北，暖阳正好，惠风和畅。
3: 北疆草原出绿缀繁花，南疆绿洲铺锦绣。
1: 每一寸土地都涌动着新的希望。
3: 从阿尔泰山下的牧歌，到塔里木河畔的耕耘；
1: 从戈壁荒滩的坚守，到城市街巷的繁忙。
3: 每一位劳动者都在这片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书写着奋斗的篇章。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以声音为媒，致敬每一份坚守，
3: 礼赞每一份付出。
1: 五一劳动节，向全疆劳动者致以最诚挚的祝福。
3: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聆听新疆，致敬劳动。
2: 好，朋友们，欢迎大家关注新广航风热线，我是刘华。今天呢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出门玩的朋友都要在今天返航了啊。这个返航实际上说的就是我们这个出门的这个行程。那返程的路上肯定还要关注一下天气，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今天白天到夜间呢，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南部、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南江西部、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巴州、哈密市北部等地的山区的部分区域呢，都会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降雪，上述山区的局地呢，还会有中到大雨。北江大部、东江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呢是9到10级，阵风11级左右。南江盆地中东部有6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8到9级，部分区域有扬沙或者是沙尘暴。全江其他地区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那今天出门的时候，刘海也看到啊，乌鲁木齐整个都是阴天，看起来有下雨的这个趋势。所以呢，像山区的这些刚才介绍的这些地方，降雨甚至还会有这个降雪的这种情况，所以一定要注意，看一下当地的这个天气的具体的这个预报情况。如果是有这种可能性比较大的话呢，就不要再往山区里面走了。另外，明天呢，这个天气变化过程依然在持续。六号的白天到夜间，南江西部山区、昆仑山北坡的部分区域和伊犁河谷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西部北部山区的局部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降雪。其中呢，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降雪。南江盆地、东江有4到5级的偏东风，阵风呢7到8级。部分区域有扬沙或者是沙尘暴，全江其他地区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再来看一下七号的白天到夜间，北江西部北部、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的西部北部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降雪，上述山区的局地会有中到大雨或降雪，全江其他地区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预计未来24小时呢，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地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指数是比较高的，达到了3级。那么自治区气象台在5月3号的16点36分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信号继续有效。自治区水利厅、自治区气象局在5月4号的18点联合发布的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希望大家注意。那么气象专家呢也提出了两个重要预警啊。第一个呢就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北江西部、南江西部山区等地局地出现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需要防范强对流天气以及山区的暴雨、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的不利影响。北江大部、东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比较大。南江塔里木盆地的部分区域有沙尘天气，需要防范对于交通出行啊，还有设施农业的不利影响。第二个重点提示呢，是近期啊，伊犁河谷、南江西部山区降水比较多，部分地区累积降水量大，需要防范局地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的不利影响。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晴，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5度，风力呢是西北风3到4级转3级。好，再来看一下城区里的通行情况。目前呢，我们看到这个根据乌鲁木齐交警总队传来的这个信息啊，整体的交通状况都还是比较好的，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各条路段呢，这个车辆都比较少，通行顺畅。可能是因为假期的最后一天，大家是不是还是在贪睡着呢？多休息休息吧。明天让我们以饱满的热情和充沛的精力来迎接新的工作日的挑战。
1: 春暖花开，五月的暖阳唤醒自然万物。
3: 吐鲁番的葡萄藤抽芽吐绿，伊犁的天马踏绿而行，喀什的石榴园孕育新果，各族劳动者用双手浇灌希望。
1: 浓郁花香飘满街巷，草原牧歌响彻云端。
3: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
1: 定格五月劳作图景，
3: 传递劳动温度，祝全疆劳动者节日快乐，
1: 收获满满。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生动天山，致敬每一份耕耘。
2: 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新广航风热线的五一特别节目啊。今天的致敬劳动者呢，我们来认识一位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提到这个奖项呢，大家可能先想到的就是技术能手啊，岗位标兵啊。但是今天的这位嘉宾，他不是在工厂车间，而是在幼儿园的教室和操场上。他呢，就是巴楚县童梦幼儿园的园长艾米拉·古利·阿布都。他从县城的县城主动请缨去乡村，把入园率从30%拉到了100%，而且呢，他还带出了一支优秀的乡村幼教队伍。到底他是怎么做到的？在获奖之后呢，他的工作和生活又有什么样的不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这位孩子王的故事。
4: 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之后，您的工作和生活有没有什么不一样？能去北京领取这个荣誉，您个人有什么样的感受？
5: 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对我来说既是一份沉甸甸的荣誉，更是一份责任。工作上的话，我更加不敢松懈，也更加明白，自己肩上不仅是一所幼儿园，更是边疆乡村孩子们的童年与未来。能到北京现场领取这份荣誉，我心里特别的感恩，特别的激动。作为一名扎根南疆乡村20多年的普通幼教工作者，能到国家的认可，我倍感光荣。这份荣誉不属于我个人，属于所有坚守在基层的乡村幼教老师。我也下定决心，一辈子扎根边疆，深耕幼教，用爱守护每一个乡村孩子。
4: 您当初为什么从县城主动申请去乡村幼儿园？去之前您对这个幼儿园了解吗？
5: 当初我去这个乡村幼儿园，是因为我亲眼看到很多乡村的应该上幼儿园的这些孩子，到了上学年纪还在田间地头玩，错过了学前启蒙黄金时期。乡村幼教当时是力量特别的薄弱，更需要有人留下来沉下心去干。我身为党员，一名教育工作者，就想去最需要我的地方。去之前，我当然就大致了解过，知道当时乡村幼儿园条件特别的艰苦，教学物资匮乏，师资也紧缺，入园率特别的低。但是我觉得条件差，我越想去试一试，拼一拼，想着只要用心去干，一定能慢慢改变现状。
4: 家长不想孩子去幼儿园，最大的顾虑是什么？您和老师们用了什么办法让他们放心把孩子送来？您觉得最管用的一个办法是什么？
5: 我觉得当时家长的话

0: 西，然后还有一部分家长的话是他们的普通话，沟通很少，对学前教育的认知不足。我和老师们骑着摩托车，挨家挨户的上门走访劝学，一遍遍给家长讲学前教育的重要性，同时邀请家长来园观摩，让大家亲眼看到孩子们在幼儿园的变化。我们还用特别细心的照顾孩子，提供营养餐，用心陪伴，耐心教导。我觉得最管用的办法就是，入户真心沟通和家长实地观摩，用孩子实实在在的成长变化打动家长，比任何说教都很管用。
1: 您在幼儿园也带出了一支很好的乡村幼教队伍。您平时培养年轻老师，最看重他们哪一点？有没有哪个老师一开始不太行，后来干得很好的例子呢？
0: 培养年轻老师，我最看重爱心、责任心和初心。幼教工作，确确实实特别的辛苦。可是，只有真心喜欢孩子，愿意扎根基层，踏实肯干，才能长久坚持下来。专业技能可以慢慢培养，但是爱心和责任心是根本。我身边有不少这样年轻老师，他们没有经验，不敢上台讲课。也不擅长和孩子、家长沟通，我带着他们跟班听课，手把手教教学方法，带着入户沟通，鼓励他们大胆去尝试。经过几年的锻炼，现在已经成长为幼儿园的骨干教师，既能上好课，也能独当一面照顾孩子，特别的优秀。
1: 您作为巴楚县人大代表，为幼教提过建议。您觉得当人大代表和当园长做事的方式有什么不同？
0: 当园长更多的是埋头实干，聚焦幼儿园的日常管理，然后孩子们的保教、老师们的培养，做好园内的一亩三分地就这些工作。当人大代表，视野更开阔，肩上多了一份社会责任，要走出校园，深入基层，倾听更多家长、群众和一线教师的心声，把基层真实的声音带到上面去。当了人大代表之后，我结合基层幼教实际，提交过乡村教师师资保障、幼儿普惠教育相关建议，也推动争取到更多帮扶物资和政策的支持，改善了幼儿园教学条件，也为乡村年轻幼教老师争取到更多的培训和学习的机会。这些都是单凭园长这个身份的话，很难可以办到的。
1: 幼儿园现在的条件和您刚来的时候肯定已经大不一样了。接下来3、5年，您最想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对未来有什么计划吗？
0: 现在幼儿园的办学条件越来越好，从过去的土坯房变成了标准化的校园，教具、多媒体、活动场地都很完善。未来3、5年的话，我就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深耕民族团结启蒙教育，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6字精神融入日常教学，让各族孩子从小一起学习、一起玩耍、通信成长。长远计划的话，持续提升老师们的专业素养，打造一支留得住、教得好、有爱心的乡村幼教团队，进一步发挥这个榜样作用，带动更多的人投身基层幼教，用教育点亮边疆孩子的未来，扎根乡村，一生从教。
2: 刚刚啊，艾米拉鼓励阿卜杜园长说，要用教育点亮边疆孩子的未来，扎根乡村，一生从教。他这份为乡村孩子、为幼教事业继续奔走的劲头啊，实在是让人感动。谢谢艾米拉鼓励园长，也感谢所有在基层默默付出的教育工作者。
3: 还在手动处理繁琐事务，电信天翼 AI 云电脑搭配 OpenClaw 云电脑听懂指令自动执行，聊天办事一步到位，云端部署五重防护，安全可靠，多设备无缝切换，欢迎前往电信营业厅体验。
4: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5: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4: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5: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4: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详询116114。

0: 中国联通。
1: 大巴扎里忙碌的商贩用热忱传递新疆之美，
2: 公路旁坚守的养护工用坚守守护出行平安，
1: 田间地头的农户用汗水浇灌丰收希望，
3: 新过的香味非常的浓郁，
2: 直播间里的农人用热情把新疆好物送向远方，
1: 平凡岗位不平凡的坚守，每一份付出都在点亮新疆的美好。
2: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致敬每一位平凡劳动者，愿你劳作皆有收获，
1: 温暖皆有回响。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与劳动者同行，为奋斗者喝彩。
4: 好，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新广航空热线，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刘华。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步入今天的小栏目《疆域好风光》。假期的最后一天，您是否还在寻找最后一站的精彩呢？今天呢，我们就跟随节目一起来走进塔城地区乌苏市，这里有雪山、有森林、有胡杨，还有沙漠等等这样的自然景观。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连线乌苏市文旅局旅游发展服务中心的主任张婷杰，请他来给大伙好好的介绍一下这乌苏到底有哪些藏不住的旅游资源。你好，张主任。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你好你好，节日快乐。我们都知道啊，刚才也说了，乌苏同时拥有雪山、森林、胡杨、沙漠这种多处景观同框的这个感受啊，到底在哪条路线能够集中体验？到乌苏去玩最适合自驾还是徒步，来给大伙说说好吗？
5: 好的。如果要我推荐的话，大家来乌苏呢，有一条这个精品的自驾线路，这一路呢风光多样，体验感十足。首先呢，来到咱们的佛山国家森林公园，这里是天然氧吧，坐拥亚洲最大的雪山大佛，林海苍翠，山色壮阔，负氧离子呢含量十足。接着呢，前往泥火山景区，是咱们亚洲最大的活泥火山群。独特的地质风貌呢十分少见，观赏性极强。随后呢抵达甘家湖国家森林公园，既能欣赏到苍劲挺拔、千年屹立的原始胡杨林，又能感受呢广袤大漠的辽阔风光。最后打卡克孜加尔湖，素有天空之镜的这个美誉，湖水清澈静谧，湖光山色呢相映成景，整条线路呢是路况优良，串联了多元的这个美景，节奏自由舒适，非常呢适合咱们自驾的出行。
4: 那还是自驾去好哈。那有朋友喜欢徒步吗？那在徒如果是要徒步的话，可能是感受这个景观就没有这么便捷，是这意思吗？
5: 是的，因为这个景区呢，它相差的来回可能有100公里。
4: 明白了。那其实说到这儿，这个片区啊，整体的这个风光来说，大家肯定还特别关注的就是独库公路。独库公路今年的这个具体的这个通车时间是什么时候？像乌苏段的沿途又有一些什么样新增的观景台或者是服务点值得打卡，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5: 好的。独库公路具体的这个通车日期呢，咱们要根据自治区官方发布的时间为准。我们呢也会在通车时呢举办这个通车仪式。欢迎大家呢多关注我们的这个最新的一个消息，就是我们的这个文旅乌苏公众号。独库公路的乌苏段呢全长91公里，与一日看四季，十里不同天，沿途呢风景也非常的丰富，从守望天山开始，一路呢经过天铺、老虎口、鹿舞天山、碧玉湖，再到哈希勒根达坂，每一处呢都很有特色，特别是哈希勒根达坂和碧玉湖呢是咱们现在最热门的这个网红打卡点。
4: 是的。所以一旦这个开通车的话，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哈。除了独库公路，乌苏还有哪些小众宝藏的自然景区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让大家方便避开人潮可以进行一个深度游览呢？
5: 好的。除了这个独库公路之外呢，乌苏还有咱们这个很多这个小众的这个宝藏静谧，非常适合呢避开人流深度漫游。大家呢可以去逛逛泥火山，感受独特的地质奇观， 还有充满这个武侠氛围的古尔图这个镇，然后一站式可以打卡沙漠、湖泊、湖洋等多重的这个生态风光，自然风光呢层次也十分的丰富。另外险峻壮阔的这个乌苏大峡谷呢也值得一去，是原生态的景色呢氛围感十足，整体呢人少景静，特别适合这个自驾休闲沉浸式的呢感受乌苏多样的自然之美。
4: 如果是自驾去的话，大家肯定关注到的就是扎营啊，或者说是辅助的一些这个生活设施，比方接水啊、排水啊等等，像这样的设施在咱们那儿会比较方便的给大家提供吗？
5: 咱们有这个今年九连泉自驾车营地呢今年也会投入运营。包括就是咱们的这个充电呀、加水呀、住宿呀、用餐，一系列的都有。
4: 好，尤其是这两年这个新能源车更新换代的比较快嘛，所以很多朋友可能自驾的时候都会考虑到这个电车出行，那怎么样通过弥补这个充电桩的设置，让大家能够更快更方便的为自己的爱车这个加油充电，这也是大家最关心的事儿。所以我们也希望这些设施都能够有配套，然后让大家出行更安心，可以吗？
5: 好的，可以。
4: 好的，那其实说到咱们出门玩嘛，还是希望能够深度旅游，然后参与更多的活动。五月乌苏会举办什么样的一些标志性的文旅节庆活动？具体时间和亮点又是什么？也给大家说一说好不好？
5: 好的，我们五月份的乌苏呢，文旅活动呢精彩纷呈，亮点满满。我们呢将迎来2026年同心杯新疆足球的超级联赛。赛事期间呢，我们将联动沙湾市，同步开展各类咱们促消费及文旅特色的这个配套活动，丰富游玩体验。我们同步呢设计了几条串联这个沙湾乌苏 S11沿线的这样的这个精品旅游的线路。同时呢，519中国旅游日呢系列活动也会如期举办，现场呢不仅有精彩纷呈的本土文艺展演，还有咱们热闹的非遗集市，全方位呢展现乌苏的特色人文风情。另外结合自治区的统一安排呢，若独库公路在五月呢能顺利通车，我们也将在乌苏一呢举办隆重的这个通车仪式，诚邀各地的游客前来邂逅独库风光，畅游美丽乌苏。
4: 真好。其实说到玩嘛，玩的形态有很多种，尤其现在年轻人喜欢热闹，对于音乐或者是摄影爱好者，乌苏有没有结合实景的演出啊，还有星空露营或者沙漠越野赛这样的一些沉浸式的体验项目呢？
5: 这些当然有，在咱们佛山国家森林公园呢，每年都上映着大型的这个沉浸式的歌舞剧《戴普森西游》，以实景呢为背景，搭配精彩的歌舞演绎，沉浸式呢带入神话意境，特别呢适合打卡拍照、取景创作。在这个户外潮流体验方面呢，从去年的国庆节期间呢，我们在甘家湖国家沙漠公园成功举办了第一届沙漠摩托车呢短道拉力赛，反响呢非常好。今年呢我们也会持续打造这个这类特色的那个越野活动。同时咱佛山国家森林公园乌斯图等景区呢都配套的有呢舒适的这个星空房，克孜加尔湖呢也有这个户外露营，白天可以赏湖光山色，夜晚仰望漫天星河，氛围感十足，特别适合大家放松游玩记录美景。
4: 说起来都好美啊，给人感受真是太爽了。其实我们一提到乌苏，大家第一念头可能想到就会是乌苏啤酒，这个享誉天下。那么而啤酒最好的搭子就是烧烤。那么说到乌苏美食，除了啤酒和烤串，还有哪些本地人私藏的特色，也给大家说一说好不好？
5: 好的，就咱抛开大家熟悉的啤酒和烧烤不说呢，乌苏还有很多地道的美味，像咱们特色的这个焦蒿鱼，来乌苏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是咱们山野生长的这个焦蒿，然后自带独特的清香，搭配这样鲜鱼慢炖，鲜味十足，属于乌苏呢独有的时令风味。还有就是咱们特色的酸菜鸡，选用呢咱们西湖镇传统手工腌制的酸菜，这个酸菜呢咱们已经申请了，就成功申请地区级非遗项目。
4: 哦，已经是非遗项目了。
5: 是的，已经是非遗。这个工艺呢地道，风味呢醇厚， 醇香浓郁，炖出来的鸡呢也是鲜嫩入味儿。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鲜香入味的八块鸡，朴实下饭的椒蒿小鱼，软烂醇香的马蹄克红烧肉，还有风味绝佳的古尔图烤全羊，每一款呢都包含咱们本地特色，满满的都是地道的人间烟火味儿。
4: 好吃的实在是太多了，大家千万不可错过。那么针对家庭游客，您还推荐乌苏哪些景区来进行深度游玩呢？
5: 针对家庭游客呢，我们有九间楼乡的这个农耕文化园，里面主要展示的是一些我们传统农耕的民俗与老物件，可以沉浸式的感受呢乡土田园气息，大人小孩呢都能够近距离的去观赏，去认识咱们这个老的农耕历史，以及体验悠闲的这个乡村慢时光。还有我们八十四户乡的莲花乐园是自治区级的研学基地，园内呢环境清新舒适，可以开展呢亲子采摘、田园休闲等趣味活动，同时呢还联动了在我们这个三尺三呢非遗手工坊，推出荷香珠的制作等体验项目，让孩子们呢在游玩中动手实践，感受民俗文化，轻松呢享受这个温馨惬意的亲子旅行。
4: 嗯，应该说五一假期的这个活动安排满满啊，大家去了肯定有，不管是什么样的年龄、什么样的状态，去了以后都可以找到适合自己的这个游玩项目。但是从全年来看，今年乌苏还有哪些重磅的特色文旅活动值得大家期待？也给大家来数一数，好不好？
5: 好的。今年呢，乌苏全年的文旅活动呢，内容十分丰富，亮点十足，全年精彩不断，氛围感拉满。夏天呢，我们在六月份呢，我们即将这个隆重的举办呢端午龙舟邀请赛，同步呢开展群众三大球联赛等系列赛事。

0: 直击问题，推动作风转变，为民发声，化解矛盾纠纷。新广航风热线，监督有力，追踪到底。
1: 好，朋友们，那接下来呢，让我们继续游玩啊。今天是立夏，咱们新疆也将会迎来最美的旅游季。刚才呢，和这个乌苏市文旅局旅游发展服务中心的张主任一起来领略了塔城地区乌苏市的如画风光。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转向亳州，这里有让撒贝宁直呼没去就白活了的这样的一个赛里木湖，而且呢，还有可以泡着温泉看雪山的温泉线。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连线亳州旅产中心宣传培训科的科长郑思思，带我们来解锁亳州最好玩的打卡方式。你好，郑科长。
2: 主持人好。
1: 首先呢，我们要绕不开赛里木湖嘛，一说到亳州大家都想起来赛里木湖。那么夏天景区最值得游客去体验的项目有哪些？您个人最推荐怎么玩，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2: 好的，这个赛里木湖，然后除了大家这个一般前去自驾环湖，然后在各个打卡点进行打卡的一种游玩方式以外，然后它夏季的这个娱乐业态也是非常丰富的。比如我们水上的湖面体验类项目，我们有这个点将台的画舫船、帆船，然后大家可以乘船近距离的欣赏湖光山色。然后我们空中类的体验类项目有直升机、动力伞、滑翔伞，大家也可以体验然后从高空俯瞰整片湖域的全景。然后我们骑行体验类的项目有马队、骆驼队。然后除此之外呢，赛里木湖景区还推出了这个全新的草雕沉浸式景观集群，我们在三个点内有影视城的点景点，然后沙里切库、云山画廊的景点，还有咱们的这个赛湖月经下午茶景点，都推出了这个红松鼠家族、土拨鼠家族还有赤狐家族的草甸，然后这个也是咱们亲子游必打卡的一个景观，所以
1: 听起来特别可爱啊。
2: 对，
1: 这些草甸怎么能够一眼就认出来呢？怎么分辨呢？
2: 因为它这个造型都是按照我们的这个什么红松鼠、土拨鼠、赤狐的家这个造型去进行打造的一些草甸，所以也非常推荐大家前去游玩，也是一片这个童话的海洋，
1: 太可爱了。
2: 就是这些。
1: 好，我们也了解到啊，中国新疆第18届环赛里木湖国际公路自行车比赛暨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将会于5月19号到25号在亳州举办，这是一项国际赛事。那能不能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今年又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的亮点和突破呢？
2: 好呢，这个本届的环湖赛它的规格进行了全面的升级，然后同时我们的国际化的程度也进一步提升，然后赛程实现了重大的突破。我们在这个金河县的穆特塔尔沙漠，在赛事的首日增设了畜牧赛，然后进一步丰富了我们的赛事的层级与观赛的体验。同时呢，我们首次贯通了亳州与第50双河市的赛段，使我们这届环湖赛的总里程创了历届的最长，然后赛道的景观层次也更为丰富。然后其次呢，我们把这次环湖赛放在了519中国旅游日当天开幕，然后可以让来自国内外的选手与游客在赛道上尽览五岳亳州的大美风光。然后第三呢，在赛事期间我们还配套开展了文艺展演、非遗展示还有民俗体验等各种丰富多彩的文旅商贸活动，然后可以进一步的充实赛事的内容，然后实现以赛促文、以赛促旅、以赛促商的多重效益。
1: 那这个比赛听起来很专业啊，普通游客也有机会参与吗？
2: 对，我们这次大众骑游活动的项目，可以让咱们所有骑行爱好者还有骑行基础的普通人都可以报名参加。
1: 可以现场报名是吗？怎么来报？怎么有没有设置的门槛啊？
2: 没有设置这个非常多的门槛。我们这次大众骑游活动是在这个伯乐市举办，然后全程是6.9公里，然后我们所有这个在18到60周岁的人员都可以去报名参加。
1: 是现场报名还是提前要报名？
2: 对，是到线下到伯乐市的这个各街道进行报名。
1: 好的，那如果那个区间时间段如果是有到亳州去玩的朋友们可以也试一试啊。骑行，这个骑行是要自己来准备这个车辆还是有车辆可以提供？
2: 大家只需要准备这个佩戴这个骑行的

0: 用头盔，然后我们这边是统一组织大家开展骑游活动。
1: 啊，就车是由咱们主办方来提供的，
0: 对，
1: 然后只要带上这个服装，包括这个头盔是比较重要的，只要有这些就可以了，其他的都不用管了。
0: 对，还要这个自行要购买一些这个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然后提交一年以内的这个医院的体检证明，然后以个人名义线下进行报名。
1: 好的，现在正是出游高峰嘛，我们其实大家特别关心的咱们的著名的景点，可能很多朋友都要去打卡。那赛里木湖景区有没有推出门票啊、套票啊，或者针对特定人群的优惠政策呢？
0: 哦，现在赛里木湖实施的这个优惠政策主要有以下几类，然后给大家也这个介绍一下。
1: 嗯，
0: 首先是这个针对咱们有监护人陪同的6周岁以下或者是身高1米3以下的儿童，我们是免门票并且免区间车票的一个优惠政策。
1: 嗯，
0: 然后第二类是这个三类人群，他可以享受免门票区间车票半价的优惠。然后第一类是咱们65周岁以上的老年人，然后第二类是持有有效证件的现役军人、残疾军人，然后残疾人民警察以及消防救援人员，它包括这个在职、退休、残疾和消防救援院校的学员。第三类就是持有咱们第二代残疾人证，并且按照相关标准评为6类残疾1至3级的残疾人。然后第三类的优惠是咱们免门票区间车票全价，就主要针对是持有警察证的在职人民警察，然后这类人群我们可以免门票入园，但是需要全价购买咱们的这个区间车票。
1: 嗯，
0: 第四类是门票和区间门票半价区间车票全价的优惠，它主要涉及的是四类人群。第一个是身高1米3以上的儿童，或以及1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还有全日制的大学本科以及以下学历的学生，就是可以享受这个优惠。
1: 嗯，
0: 第二类人群是60周岁至65周岁的老年人，凭本人的身份证享受。第三类呢，就是持有咱们的第二代残疾人证，评为6类残疾4级的残疾人。然后第四类就是咱们的现役军人家属，然后凭部队制发的相关证件便可以享受这个政策。
1: 嗯，优惠政策很多啊，大家记不住也不要紧，也可以到咱们亳州的这个文旅的 APP 上查一下，应该都可以看到吧。
0: 对对对，可以到我们的这个赛里木湖景区的公众号，然后也可以拨打我们景区的这个热线电话去前去咨询。
1: 嗯，好的。很多朋友会选择自驾去亳州嘛，对于自驾游客，尤其是第一次去赛里木湖的朋友，在路况啊、加油啊、包括停车配套服务等方面，有些什么需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吗？
0: 这个咱们首次自驾来赛里木湖的游客可以选择从伯乐市这个和温泉县两个方向抵达景区。
1: 嗯，
0: 然后目前呢，我们景区共设有76处停车场和8500个停车位，然后分别分布在咱们的这个湖内，然后赛湖小镇还有滑雪场，能够充分满足咱们旺季自驾停车的需求。然后同时呢，在加油方面，我们提醒各位游客，景区的环湖路段全程是没有加油站的。
1: 嗯，
0: 所以建议咱们自驾的游客在进入景区前把油箱加满，然后我们可以优先选择在亳乐市的市区，然后赛里木湖东门或者是 G30 高速沿线加油站进行一个补给。然后距离我们赛里木湖服务区设有这个南北两处的加油站，它分别位于这个 G30 高速公路赛里木湖南侧的服务区和咱们北侧的服务区，都可以提供这个汽油和柴油的补给。
1: 嗯，那这是加油，那充电呢？充电桩够吗？
0: 充电桩咱们这个赛湖的也是在服务区，距离咱们这个北侧服务区有这个东侧的50米左右有一个咱们的加气站，有一个加气站
1: 充电桩
0: 也是这个咱们布局也是非常丰富的，大家都可以前来这个体验一下。
1: 因为新能源车嘛，现在是越来越多了。
0: 对对对，
1: 而且这个加油有的可能是这个混动的，还可能可以放心一点，但是如果是单纯的油车或者电车，一定在进入景区之前做好充分的准备啊，因为有可能大家停走这个油量和电量消耗也会比较多一些，那么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准备好，这样上路才更放心。说完赛湖，我们再把视野扩大到整个亳州。今年5月之后， 亳州还会推出哪些有亮点的特色文旅活动或者是节庆活动，也给大家提前预告一下好不好？
0: 好的，首先我们就是这个最受关注的这个体育盛会，就是我们的环湖赛，然后这个是我们五月最重要的核心亮点活动。然后其次就是咱们这个2026同心杯新疆的足球超级联赛，然后根据赛程，亳州的常规赛首战将于5月17号在亳乐市市民体育场，我们是主场迎战咱们的伊犁州代表队。然后现在呢，我们的全体队员也是卯足干劲儿，力争以最佳的竞技状态迎接咱们的首战的比赛。然后其次呢，就是5月19号当天，我们的各县市和赛里木湖景区，我们将同步启动咱们的519中国旅游日的系列活动。然后我们也是这个精心准备，围绕这个旅游日的主题，以惠民与体验为核心，然后推出文化演绎、旅游推介、非展示等，就是能让游客能够切身体验到的活动项目，也是吸引大家这个广泛参与。然后同时呢，我们各级的公共文化场馆，我们常态化会举办系列的惠民活动，我们将持续推动精品剧目、文化惠民活动进景区、进社区、进乡村。然后五月之后呢，我们也将结合咱们的旅游旺季，常态化开展阅读推广、流动博物馆巡展、书画展这些文化惠民活动，然后进一步的来丰富咱们群众的文化生活。
1: 那说到这儿，亳州还有哪些宝藏景区值得推荐，也给我们套套家底儿吧。
0: 好呢，我们这个在赛里木湖景区游玩了以后，我们可以从咱们的北门出发，然后前往鄂图克塞尔天泉景区，然后这里也是一个集雪山冰川、原始森林、河谷草甸与天然温泉为于一体的一个景区。然后它的核心景观有鄂图克塞尔河谷、纳仁萨拉瀑布、天湖等，然后这些景点都各具特色不一样。然后其次呢，推荐大家去我们的这个金河县的穆特塔尔沙漠景区，然后这里有着这个湿地中的沙漠的独特的美誉，然后景区内的体验类项目也非常多，然后可以乘坐这个越野车、沙漠摩托在沙浪间驰骋，也可以骑骆驼漫步沙海，然后还有我们的沙漠小火车、滑沙，还有沙漠大脚怪观光车，这些趣味体验都可以让大家尽情的玩转我们的大漠风光。
1: 最后能不能够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推荐2条到3条不同主题的精品线路呢？
0: 好呢，然后我现在重点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的亳温赛的康养主题线路。然后第一天我们可以从咱们的亳乐市出发，然后先前往这个万亩海棠生态园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海棠花海，然后接着我们可以去博尔塔拉生态文化长廊，沿着这个生态绿道散步，然后下午呢去我们的这个非常有特色的阿里温白新村，我们可以在他们的这个时光小巷打卡精美的墙绘，然后当晚呢我们就住在亳乐市，然后第二天呢可以前往我们的这个温泉之乡温泉县，然后在温泉县的湿地公园感受天然的露天温泉，然后走进这个武馆一中心，我们近距离的可以观赏到这个新疆的北泥，然后接着我们前往博格达尔村品尝当地的特色美食，然后晚上就住在温泉县。然后第三天呢，我们启程首先到达刚才我所推荐的这个鄂图克塞尔的天泉景区，然后接着游玩之后抵达我们的赛里木湖，可以沉浸式的欣赏到我们的湖光山色。然后这条线路呢也是串联了亳州的这个河流、湿地、山野、草原、湖泊等非常多元的自然景观，然后整个行程也是非常的舒缓惬意，然后非常适合休闲度假和放松身心，然后在这里推荐给大家。
1: 太好了，在我们繁忙的工作之余，能够抽出几天的时间这样走一走看一看，深度的放松自己啊，这就是美景给我们带来的享受，这也是再一次充电的过程，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拥抱生活。好，谢谢郑科长带来的精彩分享，从赛里木湖的一抹蓝到温泉雪山森林秘境，亳州确实是值得这个夏天安排一趟。在这儿呢也是祝返程的朋友们一路平安，更要祝计划去亳州的朋友能够玩得尽兴。谢谢郑科长，我们先到这里了，再见。
0: 好，谢谢主持人，再见。
2: 新疆电信 5G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五月去玩，福利正燃，运存话费享惊喜折扣，合约金至高5000直降，办宽带抽100元现金券或全年热门会员，上中国联通 APP 玩转五月幸运抽奖，去玩好礼赚不停，中国联通。
1: 好，朋友们，很快就是今天新广航风热线五一特别节目最后一个小栏目了，劳动者权益小课堂来啦。五一国际劳动节期间呢，新广航风热线重点聚焦劳动权益保护方面的热点话题。今天啊，我们要一起来有请新疆聚广律师事务所的副主任、高级合伙人钟景义来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劳务派遣员工与劳务派遣单位、用人单位的权利义务关系，一起来听吧。
3: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聊劳务派遣员工最关心的几个问题。你的工资该由谁发？社保该由谁交？受了工伤找谁赔？特别是如果被辞退了，该找劳务派遣公司索赔还是找实际工作的单位索赔呢？如果用工单位推卸责任，你又该如何维权？我们接下来针对上述问题逐一进行分析。首先我们要厘清三方关系，也就是你的老板到底是谁。劳务派遣涉及三方，第一是你作为劳动者，第二是劳务派遣单位作为用人单位，第三是实际用工单位作为用工单位。根据劳动合同法第58条的规定，劳务派遣单位才是法律意义上的用人单位，这意味着与你签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的是劳务派遣公司，它必须履行所有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义务，比如签订合同、支付工资、缴纳社保等。而用工单位是实际使用你劳动成果的单位，根据劳动合同法第62条，它对你负有管理责任和保障义务，比如提供劳动条件、支付加班费、进行岗位培训等。简单来说，派遣单位是法律雇主，用工单位是实际管理者，这个定位直接决定了各项权益的责任主体。第二点呢，是工资、社保、工伤到底由谁来负责。首先，你的工资应当由用人单位，也就是劳务派遣公司按月支付。劳动合同法第58条对此也有明确的规定。同时，法律严禁派遣单位克扣用工单位支付给你的劳动报酬。你享有同工同酬的权利，用工单位必须确保你和其自有员工在相同岗位上，劳动报酬的分配办法是一致的。其次，关于社保缴纳的问题，为你缴纳社会保险，包括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生育保险，是劳务派遣单位的法定义务。根据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第8条，这笔钱应当由派遣单位出，并且从派遣单位的账户缴纳。最后呢，是关于工伤赔偿的问题，这是最容易混淆的一点。如果你在工作期间因工受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工伤保险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条，承担工伤保险责任的单位是劳务派遣单位，也就是说，申请工伤认定、支付工伤保险待遇的第一责任主体是派遣公司。当然，用工单位有义务协助工伤调查，他们双方之间可以约定补偿办法，但这并不影响对你的赔偿责任。第三个焦点问题是，被辞退的话，有什么维权的路径呢？第一个问题，劳务派遣员工如果被辞退，该找谁来索赔？答案是主要要找劳务派遣单位索赔，但在特定情况下可以同时要求用工单位承担连带责任。究竟谁是辞退主体呢？能与你解除劳动合同的只能是你的用人单位，也就是劳务派遣公司。用工单位无权直接辞退你，他只能依法将你退回派遣单位。那么应该如何索赔呢？如果派遣公司是违法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比如没有正当理由的辞退，你需要依据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32条的规定，要求其支付赔偿金。如果是依法应当支付经济补偿的情形，比如合同到期后不续签、协商一致解除等，则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31条执行。关键的连带责任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是因为用工单位存在违法行为，比如违反规定将你退回，导致劳务派遣公司与你解除合同，并且给你造成了损害，那么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用工单位要与派遣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这意味着你可以要求其中任何一方赔偿全部损失，

0: 他们之间再去互相追偿处理。第二个问题是，用工单位如果不承担责任，该如何维权呢？如果用工单位不提供劳动保护，不支付加班费，对你有用工歧视或者是违规操作给你造成损失，你可以按照以下的步骤采取措施。首先是收集证据，保存好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加班通知、工作沟通记录等证据。之后是明确的法律依据，用工单位如果不履行劳动合同法第62条规定的义务，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如果其违法行为给你造成了损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35条的规定，他需要与派遣单位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最后是维权途径，你可以向劳动监察大队投诉举报，这是比较快捷的途径。你可以拨打12333或者前往当地的劳动保障监察机构举报用工单位或派遣单位的违法行为，要求行政机关责令其改正并且予以处罚。你还可以申请劳动仲裁，这是解决劳动争议的主要法律途径。你可以将劳务派遣单位和用工单位列为共同被申请人，要求他们连带承担支付工资、加班费、赔偿金等责任。最后呢，是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也就是对仲裁结果不服的情况下，或者符合直接起诉的条件，你可以向人民法院进行起诉。最后呢，给你一些行动的建议，面对权益受损，不要沉默，记住这个维权思路。第一步是协商，先与劳务派遣单位沟通，同时也可以向用工单位的人力资源部门反映问题。第二步是投诉，如果协商不成，立即向用工所在地或派遣单位所在地的劳动监察部门进行投诉，利用行政力量施压。第三步是仲裁或者诉讼，如果投诉后问题仍未解决，务必在法定时效内，通常是知道权利受损之日起一年内提起劳动仲裁，必要时提起诉讼。劳务派遣用工形式复杂，但法律为你划定了清晰的权益边界，无论是派遣单位还是用工单位，违反劳动法律规定侵害你的权益，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希望这份指南能帮助你更有底气的维护自己合法权益。
1: 好，感谢律师的介绍。那么这两天呢，大家都在家里面轻松惬意，放松自我，但是呢假日居家，在这儿呢也要给你大家提供一个消费安全啊，消防安全方面的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用火、用电、用燃气哦，筑牢咱们家庭消防的安全防线，自觉清理楼道堆积的物品，一定要畅通消费生啊，不好意思啊，一定要畅通消防生命通道，共建平安社区，不占车位，不堵楼道，一定要排查身边的火灾隐患嘛，提升自己的这个自我防护啊、自我救护啊等等方面的能力，这样才能够平安欢度佳节。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平安，希望每一个家庭都能够平安，希望我们都能够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多多注重这个消防方面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安全常识，保证自我的安全度日。
2: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五月的新疆气温回升，天干物燥，大风沙尘天气频发，加之旅游旺季来临，村社区及周边火灾风险显著攀升。春耕农忙时节，广大居民群众务必绷紧防火弦，严禁田间烧荒、焚烧秸秆、垃圾和枯枝杂草。大风天气全面禁止户外明火作业。居家生活中规范使用电器燃气灶具，及时清理阳台、房前屋后杂物、干草等易燃物，避免飞火引发火灾。在景区游玩时，不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乱扔烟头，不野外用火，自觉遵守当地防火规定。各村组社区要加强防火巡查，提醒老人儿童谨慎用火，牢记119报警电话，小火情快处置早报警，共同守护家园和旅游环境平安，筑牢消防安全防线。
1: 好了，节目最后呢，刘华依然要提醒大家，很多朋友都在问思路视听的事儿啊。我们其实新广航风热线反映问题最便捷的方式就是打开思路视听客户端，找到航风热线专区，文字图片都能够一键提交嘛。如果反映问题的时候同步想要提交图片啊、定位啊，或者是后续追踪，也在这儿建议大家能够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在我们航风热线的专区留言，这样呢后台的记者就能够更快看到。您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 来找到新广航风热线，和我们进行近距离的沟通与交流。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同大伙说再见了。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吧。
3: 稍后继续为您服务的节目是《法治进行时》，生活中的法律困惑，工作中的权益纠纷，我们帮您一一解析。家事矛盾、遗产继承、劳动维权、工伤索赔、邻里不和、物业争议、合同纠纷、债务追索、交通事故理赔处罚，法律问题欢迎拨打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节目携手公检法司权威部门与资深律师团队，为您剖析权责，指明路径。法治进行时，敬请锁定收听。春染天山，晴暖边疆，各族儿女同心劳作，共赴美好。
4: 暖阳正好，冷暖相宜，天山南北的劳动者共同书写着团结奋斗的篇章。
3: 田间、牧场、
4: 工地、街巷，
3: 不同场景里定格着同一种美好。
4: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祝福各族劳动。
5: 回屯如意搬家服务有限公司主营搬家服务、运输服务、保洁服务。
6: 如意搬家，安全快捷，质量有保障。
5: 如意搬家，大品牌，优质服务，低价合理，经验丰富。
6: 如意搬家，333-3518-199-9922-2229。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8: 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来关注这一时段乌鲁木齐的道路通行状况。鲤鱼山南路南往北方向，从新一路到建新巷，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苏州东街辅路西往东方向，从北京南路到昆明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仓房沟北路南往北方向，从户货线到保安巷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961在耳边，路况在耳畔。
3: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9: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3: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9: 每天上午10:00，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3: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9: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3: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9: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3: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1: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的法治进行时节目，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刘华。本节目呢由自治区党委全面依法治江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法治进行时节目在五一假期期间呢，也依然推出了特别的板块，名字叫做法治微电影，邀您一起来欣赏第12届金法锤奖微电影优秀作品，来了解法律工作者的感人故事。那今天呢，首先要为大家送上的是由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河北省保定市中级人民法院、河北省保定市莲池区人民法院联合出品的法治微电影《为爱而生》，一起来听一听吧。
10: 法官，关于证据，经证据，
11: 我可以读吗？
10: 我们想生一个孩子，
11: 这个患者啊，在我们医院冷冻了三颗胚胎，之前呢做过一次胚胎移植手术，失败了。目前呢还剩两颗，他想再次手术。可问题是啊，他的丈夫去世了。规定摆在这儿呢，能办的。这份申请书是第一次手术所签，再次手术需要夫妻重新签字，但是原告的丈夫已经去世，签不了字就做不了手术，这个我们也没有办法。这个事情好没好的，不是我不愿意帮你，我也决定帮你，但是啊，还是得按规矩来。
12: 王院，你也知道，他走之后，这两个胚胎就是我最后的希望。
13: 王院，三人到齐了，可以开始了。
12: 我就是想说的。
11: 这样，你先回去，你的事情啊，我们院里再好好的探讨探讨，啊。
14: 只能证明这是原告现在的主观意愿，现在客观情况是原告的丈夫无法在同意书上签字。原告虽然是独立的民事主体，但据我所知，原告的父母以及公婆并不支持要这个孩子。
12: 那

0: 就
1: 全力。好。
2: 我没意见，可是养孩子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啊。我知道你忘不了他，可是人死不能复生啊。
0: 要是官司打赢的话，连赵天就有孩子了。
2: 要是老二在，
3: 第一次手术没成功，再做成功的几率有多大？

0: 赵天志病，咱们家没少花钱。你每个月还有房贷，孩子生下来，你是让他跟着你省吃俭用，还是让婆婆拿出养老钱填坑？我不用婆婆钱，我自己能养。
1: 不说钱的事儿，孩子出生就没爸爸，同学们问起来怎么办？孩子一出生便没有父亲，在单亲环境下长大，这肯定会对孩子的生理、心理性格造成影响。因为涉及孩子的成长，根据保护后代原则，被告有权利拒绝原告的请求。
2: 妈，你干嘛呢？把这些东西都收拾起来，放到地下室。你怎么又随便动了东西啊？这些东西摆在这儿干什么？人都走了这么长时间了。
3: 还有那照片，都收起来。
2: 妈，您动这些东西之前，能不能先问我一声？我的话你听过吗？
3: 那我说话你也没听过呀？啊，我跟你说多少回，不要动我的东西，不要乱动我的东西。这是我跟赵天的家，他的东西不放在这儿，放在哪儿啊？
2: 你天天看着这个，你的
3: 医院为难我，你也为难我。

0: 为难。当初你背着我去领结婚证，事后我为难过你吗？现在你又要给人家生孩子，你一点都不为自己将来考虑啊？
1: 他对我那么好，怎么可能放得下他？
2: 如果有一个孩子，我觉得我不着天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别的戏。如果没有孩子的话，我就彻底失去他了。

0: 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第三部分，实施技术人员的行为准则第十三项，
1: 禁止给不符合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法规和条例规定的夫妇和单身妇女实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而原告目前为单身妇女。
2: 不是的，我有丈夫，而且医院保留的就是我们夫妻留下的胚胎。
3: 丧偶未婚均属于单身妇女范畴。
2: 为什么？凭什么？法律如果不能保护老百姓的权益，那他还能保护什么？

0: 合议庭进行评议，庭审排期另行通知。现在休庭。
1: 我认为原告父母反对，是怕女儿独自承担养育压力。公婆呢，最初不支持，恐怕是担心孩子生下来没有父亲。如果让儿媳和两个家庭的四个老人来抚养的话，即使照顾得再好，也难以弥补孩子缺失的父爱。
2: 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如果这个孩子顺利诞生，能让赵婷的父母看到自己儿子的影子，也能让李静的父母感受到自己的女儿重新对未来生活有了期待。其实啊，只要李静能快乐幸福，李静的母亲是同意她生下这个孩子的。通过走访，这是双方父母自愿签写的共同抚养承诺书，双方父母都愿意抚养这个孩子。
0: 情况我们初步了解了，要是没有什么要补充的话，你先听啊。谢谢。
3: 同志，我怎么可能不要这个孩子呢？赵天走了一年半，我天天做梦梦见他，他的血脉我怎么可能不留啊？可小静太年轻，我怕毁了他呀。他要一个人带着孩子，以后再怎么找啊？可是这是赵天唯一的血脉，是我们赵家的根啊！你问我支不支持，我怎么回答？小静要生，我一年卖桃子不少钱呢、啊、孩子我养。
2: 禁止给单身妇女实施辅助生殖技术，初衷是为了防止非婚生育引发的社会伦理问题。但是李静这个情况，她是属于已婚状态下的，生育权延续，你们觉得呢？
1: 嗯，她不是自主选择单身生育，而是意外的失去了配偶。如果机械性的套用条文的话，那等于说堵死了一个家庭的自我修复的可能。
4: 李静虽然是单身，但是她要移植的胚胎本身就是她和她丈夫自己的，并没有影响到其他人。她要的本就是她应有的权利。
2: 我们不能只考虑未来可能的风险，而忽略当下合理的需求。

新状态，听好歌，充满电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

最近他也在开演唱会，不知道有没有刷到他的小视频，看到他演唱会的切片哈，有观众拍到就是他在这一次巡演中录的那个大屏的 VCR 这样的一段短片，就看到了他很自信的在展示自认为比较有男人魅力的一些举动，但是这样的画面可能有一些歌迷会觉得辣眼睛，或者觉得展示的内容不太合适。这是来自曹格的一首《两只恋人》，当然他现在的演唱会还有一个嘉宾呢，就是跟他合作过的女歌手卓文萱啊，之前出现在他巡演的现场呢，两个人带来了之前合作曲，就是《梁山伯与朱丽叶》。12:06，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继续和你听歌，带来焦麦琪《燕子》。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7: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8: 你好，快递。
7: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9: 哎，大爷来了，
10: 哎，来了。
7: 五月一号到五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快乐时，快乐的方式不止一种。最荣幸是

0: 晨光唤醒街巷，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
0: 夜色守护归途，
2: 我是一名公交车司机。
0: 每一份普通的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烟火。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3: 天刚蒙蒙亮，嘉陵江上的雾气还没散尽，重庆街头的黄色法拉利就已经在红绿灯前蓄势待发。在这座八地魔幻城市里，导航是摆设，真正的路都在司机李师傅的脑子里。李师傅握着方向盘，就像握着这座城市的脉搏，一脚油门下去，推背感那是说来就来。乘客在后座还没回过神儿，他已经熟练地切进了那条只有出租车才知道的近道。有人说，重庆的出租车司机是被方向盘耽误的哲学家，这话不假。在这几平米的移动包厢里，李师傅见惯了人间百态，有刚下夜班靠在座椅上打盹的护士，有背着书包叽叽喳喳讨论昨晚电视剧的学生，还有第一次来重庆对着窗外层层叠叠的楼房惊呼的游客。李师傅话不多，却总能默默把空调调到最舒服的温度，遇到下雨天还会特意放慢车速，怕溅起的水花弄湿路人的裤脚。李师傅说，我们跑的不仅是路，更是这座城市的烟火气。在这个被红油浸泡的城市里，李师傅收车前的最后一站永远是路边那家不起眼的小面馆。他说，生活就像这碗小面，辣得你跳脚，但也香得你流口水。这就是重庆，辣得霸道，也暖得贴心。
4: 一碗

0: 乐之声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致敬每一个努力发光的你。
1: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立夏至，万物盛，气温升高，新陈代谢加快，身体对能量的需求也悄然增加。此时饮食宜清淡，营养也要跟上。一碗好米饭是饮食健康的基础之一，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米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立夏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我要我的音乐，欢迎继续来听歌，这里是音乐好时光，我是高敏。今天作为假期的最后一天，可能有些朋友还在尽情享受着最后一天的最后一段时光，最后一个下午，但是有的朋友可能已经回到了自己的需要工作，需要上学的这个城市啊，需要准备为明天全新一周做一些安排，或者提前进入休息。但不管怎么样，其实有时候我们想要出去旅行的心情不只是为了玩，其实更多的是追求一种自由的、自在的、无拘无束的状态，就是为了出去而去旅行。如果像这首歌所唱就好了，四海为家，照照

春的背影还没有淡出巷口，夏天已迫不及待地叩响门扉。阳光渐渐有了分量，沉甸甸的洒落，带着不容忽略的热烈。风也换了性子，扑面的暖意像少年莽撞又赤诚的热情。院子里的蔷薇开到了极致，花瓣在日光里慵懒舒展，梧桐撑开浓荫，夜间漏下的光斑随风晃动，像时光的碎金。傍晚，夕阳染透天际，云朵层层铺展，人们围坐在一起，笑声随着暖暖的晚风飘向远方。深蓝色的天空中，星辰明亮，萤火虫披着微光在草丛穿梭，空气里浮着栀子花香，甘润清甜，浓淡相宜。立夏，既喧嚣也宁静，万物肆意生长，一切皆有可期。Music Radio 音乐之声24节气歌，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季流过。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5年，李健推出第二张个人创作专辑《为你而来》，其中收录了一首颇具生命力量的作品《向往》。当时李健正处于从组合成员向独立音乐人发展的转型期，向往清晰地勾勒出了他作为音乐诗人的底色。在歌词的表达上，向往展现了一种带着哲学意味的诗意。歌中提到的阳光洒在漆黑的湖水上，这种明暗对比的意象准确地捕捉到了人在困境中对光亮的渴望。从音乐结构上看，向往的编曲在李健的作品序列里显得颇为硬朗，不同于他后期那些极尽空灵唯美的慢板抒情，这首歌的律动感很强，稳健的鼓点和层层递进的吉他扫弦为整首歌注入了一种向上的行进中的动力。李健的演唱依然保持着他标志性的质感，纯净内敛，而在副歌部分却能听出他嗓音中隐藏的那股韧劲，是一种坚定而持久的呼唤，像是在静默中积蓄了许久的力量，最终平静地释放出来。向往被视为李健个人风格进一步成熟的标志，也成为了很多人在迷茫时的精神慰藉。它确立了李健那种温和而坚定的音乐形象，也让听众看到原来流行音乐也可以写得如此有厚度。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李健，向往。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0: 回屯如意搬家服务有限公司主营搬家服务、运输服务、保洁服务。
1: 如意搬家，安全快捷，质量有保障。
0: 如意搬家，大品牌，优质服务，低价合理，经验丰富。
1: 如意搬家，333-3518-199-9922-2229。
2: 陪你进那些心照不宣的朋友。

0: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立夏至，万物盛，气温升高，新陈代谢加快，身体对能量的需求也悄然增加。此时饮食宜清淡，营养也要跟上。一碗好米饭是饮食健康的基础之一，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米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所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立夏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 为您接到普通行驶单。
2: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3: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4: 你好，快递。
3: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5: 哎，大爷来了。
6: 哎，来了。
3: 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0: 晨光唤醒街巷，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
0: 夜色守护归途，
2: 我是一名公交车司机。
0: 每一份普通的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烟火。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3: 天还没亮，广州老城区的骑楼还浸在微凉的晨雾里，街角开了几十年的老茶楼就早早地亮起了暖黄的灯，茶楼的点心师傅已经踩着夜色开工了，案板声声不断，揉面擀面捏虾饺包烧麦，层层蒸笼叠在灶上，热气慢慢升腾，烧麦颗颗饱满，叉烧包面皮松软香甜，马蹄糕蒸得晶莹 Q 弹，每一道点心都按着老手艺细细雕琢，虾饺的鲜，叉烧的香，肠粉的柔，混着茶香悄悄弥漫了整条老街。喝早茶是刻在广州人骨子里最踏实的清晨仪式，老街坊慢悠悠地坐下喝茶聊天，上班族匆匆打包赶路，师傅总会手脚麻利地装好一句参呀喜了，藏的全是老广师傅最实在的温柔。他们用一茶一点熬出了羊城的清晨烟火，也温暖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味蕾与岁月。守着一方小小的灶台，一年又一年，用最传统的手艺把热乎地道的点心送到每个人的面前，没有轰轰烈烈，只有日复一日的用心与坚守。正是这烟火气里的默默付出，让羊城的每个清晨都热气腾腾，温润又

之声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致敬每一个努力发光的你。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4:30，热曲声飞扬。今天是5月5号，五一假期的尾声了，不知道你是不是在返程的路上呢？但是今天还是我们24节气中的立夏，所以要祝所有听节目的朋友立夏快乐了。纪晓杰的歌曲，相信你应该都会唱的，《明明白白我的心》。

周志平的经典作品《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北京时间是4:39，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今天5月5号了，不知道此刻的你是不是在返程的路上呢？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来分享这个假期你遇到的美好。潘越云的歌，你是我一辈子的爱。

0: 我要我的音乐，
1: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是4:45，热曲声飞扬，下午好。来看一下云天上留言的各位，汉堡包杨洋说，冲哥午后躺在公园大树下，看着树枝光影晃动，听你的节目十分美好。这首歌来自黄义达，微光。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3: 你等一下啊。
2: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屁泡干好了。
3: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4: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5: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6: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7: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8: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9: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

经典的歌曲让我们重回到了那些美好的时光。刚才听到的歌曲来自 Westlife The Road。 北京时间16:09，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啊。下午好，我是佩冲。5月5号了，到了我们假期的尾声了，不知道此刻的你是不是在返程的路上呢？这首歌曲同样经典，来自李杜的版本，明天我要嫁给你。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立夏至，万物盛，气温升高，新陈代谢加快，身体对能量的需求也悄然增加。此时饮食宜清淡，营养也要跟上。一碗好米饭是饮食健康的基础之一，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米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锁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立夏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璇和李圣杰合作的歌曲《你那么爱他》，那个年代的 R&B 的歌曲，在结尾的地方都会有一段这样的炫技、华彩、华彩的人声部分啊。云天上，洋洋自得洋，吃着冰棍，晒着太阳，听着音乐之声，看小朋友打打闹闹，立夏的感觉，这不就来了吗？这个非常的暖心的一句留言了啊，谢谢你。我爱果妈妈，冲哥下午好，你好，我爱果妈妈，奶香的奶龙在回程的路上了，希望路上不塞车，顺顺利利达到，期待下个假期快点快点来，希望所有在返程路上的朋友都可以一路畅通，一路顺利，一路平安了。品冠有长进，投其所好。

0: 晨光唤醒街巷，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
0: 夜色守护归途，
2: 我是一名公交车司机。
0: 每一份普通的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烟火。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3: 老眼别内晕到哪儿去？
0: 太阳都晒屁股了，成都的巷巷才慢慢行转，街边的茶馆还在摆龙门阵，街角那家小花店哗啦一声拉开了门，暖黄的灯一亮起，整条街都温柔起来。店主姐姐已经忙了好一阵了，剪枝、打刺、醒花、包花束，剪刀咔嚓咔嚓停不下来，玫瑰要削掉尖刺，洋甘菊要理得顺顺当当，绣球要泡得饱饱满满，手指头让花枝戳得冒出了红印，他也只是甩甩手笑说小意思，又埋头继续忙。满屋子的花香混杂阳光轻悠悠地飘向街面，把成都的午后都熏得甜甜的，用成都话说那就是拔丝得呗。逛花店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成了成都人松弛生活的一种仪式感，放学的学生顺路挑只小雏菊，下班的年轻人带走一束向日葵治愈疲惫，路过的阿姨选束鲜花装点家里，就连遛弯的大爷也会给老伴儿带一只淡雅的茉莉，店主总是耐心搭配，笑着递上花束，温柔叮嘱养护小技巧，没有刻意的推销，只有满满的用心，把每一枝花打理得漂漂亮亮，把美好和温柔送到每个成都人手里。这就是最平凡的劳动者，用双手把日子过成花，也正是这些默默的付出，才让这座城市天天都鲜花开满，安逸巴适，热气腾腾。

0: 之声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致敬每一个努力发光的你。
1: 车险投保怕踩坑，理赔修车难放心，平安车险值得信赖。电话4008-60，三免包办加六大服务，无套路不踩坑，省心省时又省钱。电话投保一步到位，行动电话4008-60。

一开始只是想要一张睡觉的床，累了倦了能够有个休息的地方，在城里奔波为了不大不小的梦想，模拟放手再苦都咬下。可有了一张床又要更大的房，最好最好还有一个精致的走廊，有了这些觉得地铁公交不妥当，有了名贵车子又嫌包包撇。

吴克群的歌曲《山东丫头》。不知道你的身旁有没有山东丫头呢？或者是说，在返程的路上有没有经过山东境内呢？今天是5月5号了，眼看着我们的五一假期已经到了尾声了。不知道此刻的你在哪个城市，身边有着怎样的朋友啊、家人，或者是独自一人享受在音乐和风景中。看下云天使树叶说，冲哥下午好，听着音乐之声坐标深圳，阴雨天气返程到达目的地了。提醒所有返程的朋友，如果遇到特殊天气，阴雨天气啊，这个下雪天气，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了。可没蛋炒饭，端盘子扫地洗碗，我可勤快，师傅说我是块料，全是我

0: 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5年，光良发行第三张个人创作专辑《童话》，专辑以相信为主题。他希望借由专辑里的声音歌曲为所有听众带来一些力量，借由音乐告诉听众，每个人都应该做自己童话的主人，写自己梦想的结局，相信自己的童话，相信梦想会成真。

同名主打歌《童话》由光良本人作词作曲，《童话》以相对简洁的配器突出抒情的线条，整体以钢琴为骨架，以弦乐作衬，尽量把空间留给人声与情绪推进。前奏缓缓铺开，副歌层层递进，光良的演唱温暖充满力量，他不靠高音炫技，而是用更平实的嗓音进行处理，把安慰与承诺写进了每一次的停顿与转折中。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光良童话》。

水叮当带来的作品。水叮当是北美的北欧的一支流行舞曲乐队。这首歌不知道有没有让你找到曾经的一些美好回忆呢？印象中是一个学生时代了啊，儿时街边充满着水叮当的作品。当然水叮当的主唱带有同志气息的这样的独特的甜美的声线，也让当年在国际上国际乐坛上嘛，引领了卡通女生的一个火热的风潮啊。当然这个同志气息的甜美声线也成了水叮当的一个独特的叫做标志性的音乐上的一种风格吧。接下来来自张强，张强的声音也和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标志性的甜美声线有一些千丝万缕的联系了。陌生的舞会。

0: 回屯如意搬家服务有限公司主营搬家服务、运输服务、保洁服务。
1: 如意搬家，安全快捷，质量有保障。
0: 如意搬家，大品牌，优质服务，低价合理，经验丰富。
1: 如意搬家，3333518199922229。

张强，2013年发行了一张录音室专辑，叫做《别再问我什么是迪斯科》，这首歌曲就收录在这张录音室专辑里面的。虽然是2013年的作品，但是让我们感受到了80年代的 disco 的元素。这小杰的三首歌都是充满着律动的。陈慧琳，《花花宇宙》。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下午5点，我是周华健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旋律珍藏那些没说出口的不舍。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

来自莫文蔚的经典作品《如果没有你》。北京时间是7:10，这里依然是热曲盛飞啊。傍晚好，我是贝冲。今天是5月5号了，眼看着我们的五一长假接近尾声了，不知道此刻的你已经抵达了目的地，还是说正在返程的路上？无论如何，都希望你能够一路平安，一路畅通，一路顺利了。当然可以登录我们的云听，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来分享你这个假期的美好回忆以及路上看到的风景。刘鹏明的歌曲，相信你也会唱的，下沙。

0: 那个潜进来的人是怎么知道试卷就在你桌上的呢？
1: 你是已经找出他了吗？
0: 是这样的，亲爱的华生，我现在已经猜出了这个谜底。
1: 哎呀，真是不懂礼貌。
0: 对了，还有你先生，祝你一帆风顺。
2: 讲述神探福尔摩斯与搭档侦破谜案的悬疑推理有声书，情节一波三折，跌宕起伏。
3: 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有声书云听等你来。
4: 好听在云听。
5: 你好，想系好安全带。
6: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7: 你好，快递。
6: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8: 来了，哎，来了。
6: 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汪良的歌曲《第一次》。北京时间是7:26，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下午好，这小节以及下一小节，让我们回到2000年左右的华语流行音乐乐坛。影片上 Bling Green， 傍晚时分刷着手机听着美妙的音乐，太惬意了。感谢冲哥分享的好心情、好音乐

护照救援不及时，高峰代驾没人打，平安车险4008600，7×24前天后救援，随叫随到，高峰代驾优先派单，无人接单更有补偿，省心省时又省钱。行动电话4008600。

周杰伦《半岛铁盒》。北京时间是7:36，热曲双飞扬。傍晚好，我是贝冲。5月5号，我们的五一假期接近尾声了，来看一下云天上留言的各位朋友。露露说：“好想一直重复过今天啊，假期太短暂了。” Music Lover 阿佩，这个小时的歌对80后和90后很友好。孙燕姿，开始懂了。

春的背影还没有淡出巷口，夏天已迫不及待地叩响门扉。阳光渐渐有了分量，沉甸甸的洒落，带着不容忽略的热烈。风也换了性子，扑面的暖意像少年莽撞又赤诚的热情。院子里的蔷薇开到了极致，花瓣在日光里慵懒舒展，梧桐撑开浓荫，夜间漏下的光斑随风晃动，像时光的碎金。傍晚，夕阳染透天际，云朵层层铺展，人们围坐在一起，笑声随着暖暖的晚风飘向远方。深蓝色的天空中，星辰明亮，萤火虫提着微光在草丛穿梭，空气里浮着栀子花香，甘润清甜，浓淡相宜。立夏，既喧嚣也宁静，万物肆意生长，一切皆有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24节气歌，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季流过。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7:50，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继续来看一下语音界上留言的各位。微笑时间说，神仙歌单从陈小春、莫文蔚、汪良、范玮琪、周杰伦点赞。沈阳刘小乔，中国傍晚好，你好刘小乔，假期最后一天了，沈阳这大风刮的鼓了豪风，是不是东北话？鼓了豪风的体重瘦的直接刮飞，希望你注意安全好吗？醉清风

0: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不忘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0: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1: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扬帆再起航，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2: 老妈，
3: 儿子啊，降温了，你在学校冷不冷啊？穿的厚不厚呀？
2: 厚厚厚！哎，后边那个猪队友谁呀？啊，快跟上！哎，妈啊，我这正忙着呢啊！哎，我挂了啊！
3: 别熬夜，早点休息。
2: 哎喂，妈，怎么了？
3: 儿子，上次你说这个假期要回来，你什么时候到呀？
2: 哎呦，哎，我给忘了。哎哎，妈，我临时要出个差，正赶火车呢，挂了啊，拜拜。
3: 哦，
4: 儿子，你妈昨天突然晕倒了，进了医院。
2: 妈妈，你醒醒，醒醒啊，妈妈！哎，原来是个梦。幸好只是个梦。喂，妈，这个周末我回家。
5: 人生就像一场倒计时，我们不知道还有多少时间能与父母共度。别让孝心充满等待，趁一切都还在。
6: 喂，
7: 妈，我是彤彤，最近要跟同学出去玩，支援我2000块钱呗。
6: 哎呀，现在骗子那么多，怎么证明你是彤彤呢？
7: 妈，你女儿的声音您还不熟悉吗？哎呀，
6: 这个骗子呀，通过 AI 语音合成等手段都能够伪装任何人的声音。
7: 妈，我的手机号码您不是倒背如流吗？您看看来电显示。
6: 哎呀，骗子通过改号软件等技术呀，可以显示任意的来电号码呢。
7: 妈，您小心防诈骗是对的，千万不要把假的当成真的了，但您也不能把真的当成假的吧。
6: 好，那我问你几个问题，你答对了我就信你。
7: 好啊。
6: 你说我生日是哪天呢？
7: 您生日是哪天？哎呀，没给您过过生日，这个还真不知道。
6: 那我再问你，我今年多大岁数了？
7: 多大岁数？你50了吧？
6: 哎，我和你爸谁是高血压呀？
7: 你俩谁是高血压？你们没跟我说过呀。
6: 好，那我再问你，你上次回家是多会儿啊？
7: 上次回家多会儿？好像半年前吧。
6: 你连一个问题都答不上来，我不相信你是我女儿。
7: 妈，您不用给我转账了，我不跟同学出去玩了，我要回家。
8: 支付宝到账2000元。
9: 防诈测试也是爱的测试，那些父母给出的考题，我们能答对多少呢？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现在是傍晚6点，我是周华健。细水长流的陪伴才是爱情神话。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在平凡中见证不平凡。

让心动化作欢唱，让旋律无边生长。打开耳朵，自在翱翔。Music Radio 音乐之声。

许美静的歌曲《都是夜归人》。北京时间18:06，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傍晚好，我是裴冲。5月5号，到了我们的五一假期的尾声了。来看一下云天上留言的各位，浅爱说：假期最后一天，老公和儿子跑步，我听着歌，骑车后面跟着。TWT 下载2号，冲哥劳动节快乐呀！你好，下载劳动节快乐。假期最后一天，广州依然是有阵雨，天气也是阴天，严重影响出游了，所以五一都是宅在家里听音乐之声的。我相信很多听节目的朋友会和你有一样的共鸣，在五一期间听了很多音乐之声播放的好歌。

0: 车剐蹭的现象大部分是因为转弯或并线时未打开转向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驾驶车辆安全法则要记牢，开车多一份小心，家人多一份安心。
1: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0: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2: 你好，快递。
0: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3: 哎，大爷来了。
4: 哎，来了。
0: 五月一号到五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有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8:16，这里依然是热曲双飞扬。5月5号，假期接近尾声了。这首歌来自范逸臣2002年发行的录音室专辑里面收录的电影经典片尾曲。

方逸臣的歌曲 I Believe。 感谢云天上留言的各位朋友。一只有理想的猫说，明天孩子上学了，虽然要起早接送，但是耳根清净了。谢小杰的歌曲有没有让你想到你曾经的那些上学的时光呢？ Tank， 如果我变成回忆。

0: 晨光唤醒街巷，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
0: 夜色守护归途，
2: 我是一名公交车司机。
0: 每一份普通的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烟火。五月一号到五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3: 天刚透亮，北京胡同的青砖路还带着潮气，巷口的早餐就掀开了门板。庄师傅系着洗得发白的围裙，先把提前发好的面反复揉匀擀平，再麻利地切好剂子，往烧热的平底锅里刷上一层薄油，把面饼贴上去，等着底下慢慢烙出焦脆的边儿。蒸笼里的包子蒸够15分钟，一掀盖，白气裹着肉香扑出来，豆腐脑的卤汁熬得稠稠的，撒上香菜和辣椒油，一碗下去浑身都暖。张师傅说他不爱许愿，但总在心底里希望上班族和孩子们能够吃上一口热乎的早餐，所以他守着这间小店，赶在大家出门前把吃食一一摆上桌，一忙就是5-6个小时。20年来，他用一饭一食接住胡同里最平常的清晨，有人匆匆打包赶路，有人坐下来慢慢吃完再走，小小的铺子里总是装着一早的热闹与踏实。像张师傅一样，在你美梦正酣时，总有人已经伴着烟火默默开启了一天的忙碌。这些沾着油烟与汗水的坚守看似微小，却在平凡的日子里闪着光，正是这点点滴滴的光亮，托起了早出人们安稳的清晨，也让人忍不住想在他们泛白的围裙上，在那些粗糙却有力的掌心里，悄悄地送上一朵小红花。

之声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致敬每一个努力发光的你。

我要我的音乐，北京时间18:32，这里依然是热曲声飞扬。今天5月5号，假期的尾声，不知道此刻的你有没有回到自己的城市呢？可以登录云听，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网络互动直播间，来分享这个假期美好的回忆、风景和人。王杰的歌，一场游戏一场梦。

王杰经典作品《一场游戏一场梦》。继续来看一下云天上留言的各位朋友 SCQR， 这几首歌柔情又深情，感觉冲哥也变身温柔的冲哥了。 Bra Green， 今天我在的城市风好大，不过刚才起来轻微活动了一下还是冒汗了，意味着初夏已经来到了。宇照山林，我的野蛮女友当年看的时候还是 RM 格式的影片，童安格的作品，等我一起入梦。

北京时间18:47，热曲正飞扬，继续看一下云线上留言的各位 SCQ 啊，感谢冲哥的陪伴，这些歌难免让人想起曾经的深爱，但有音乐之声的陪伴，好像寂寞也是美的。张国荣。

中经典作品《当年情》，运气 App 上 VDEB 美好的傍晚，优美动听的音乐勾起美美的回忆，但要入梦还有点早。一直很安静说，今日立夏，我在的城市深圳烟雨绵绵。

蔡明佑的歌曲《我可以》。北京时间18:55，热曲收费啊，今天就要告一段落了。这首歌来自赵传，《爱要怎么说出口》。明天见。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那就好，梦里知多少。
3: 忘忧草开在路边，提醒我们苦过了就会甜。现在是晚上7点，我是周华健。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等待花开的那一天。

去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New Music 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排。

再来一次的话，我会怎么选？我想，曾经说过一起走到永远，曾经说过一路走。

0: 7:05，各位假期快乐。夏天就这么不知不觉的要来到身边了。今天呢是小长假的最后一天了，相信此时此刻听节目的朋友一定比昨天多，因为很多朋友可能在返程的路上，希望大家依然会有一个好心情，抓住假期的尾巴。在2020年的时候，当时潘玮柏发行了这一张节奏先生的专辑，而这张专辑当中我最喜欢的歌就是你刚才听到的这首叫做爱你3000。那时候呢，那几年呢他是专心在当说唱节目的导师，在那个过程当中也是连续发行了专辑作品。节奏先生这张专辑属于潘帅个人的第12张个人专。今天是5月5号礼拜二，欢迎各位，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参与我们节目互动，或者是在抖音平台上面呢关注一下魏野。说到今年的新歌，说到曾经大家的情怀，周渝民这首歌叫做谁给我的勇气。
1: 说出口的言语带着负面情绪，带盲目思考的你，信号断了听不清，就选择闭口不

这两天呢，因为准备其他的节目的原因也好，或者说是做一些主题策划也好，就把很多的 AI 音乐拿出来比对，然后发现一个有趣的事情，还有一点后怕的事情，就是慢慢的，可能我不是作为歌手，但是也是作为接触音乐比较多的一类人群，我都会发现很多的 AI 音乐和真人的翻唱，我越来越分不清楚了。马上来听到的是一个真正的翻唱版本，但是在这期节目开始之前呢，我都不停地跟各位其他的主持人啊，或者说是我们的音乐编辑啊，确认说，哎，这个版本你们把它放进来的时候，它是 AI 做的还是真人的翻唱？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有一样的困惑啊？在现在网络平台上面越来越多的各种翻唱版本，或者说模拟其他歌手音色的再演绎版本，这是来自易烊千玺，真正来自易烊千玺他演唱的版本《爱情鸟》。

这首歌好像是在我的小的时候我爸妈妈特别喜欢听的，林依轮老师的爱情鸟。而你现在听到这个演绎版本来自易烊千玺。前几天呢刷到了他的抖音，依然是那个能唱能跳活力四射唱跳歌手的样子。云听用户 VDS 说，原来躺在床上听节目和上班路上听节目真的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心情啊！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起来这两天看到一个很火很火的主题的帖子，有各种不同的翻拍版本啊。其中有一个就是在那个高铁上面回程的路途，其实是漂亮的风景，然后文案是这个风真难闻，这个草绿的真难看，绿给谁看呢？明天就要上班了。突然想到，虽然这是一个调侃啊，是一个玩笑，但是呢，你会发现，你面对一样的风景，比如说你回程的路，跟你回到你工作地的路，看到一样的东西，你的心情真的是截然不同。就跟你听节目一样，躺在床上听跟上班路上听完全不同的心情。但是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吧，希望现在听到节目的朋友，你在开车的路上啊，或者你在自己享受音乐啊，或者你在享受假期的最后的尾声啊，都能够很开心。

一定要给大家好好来推荐一下这首歌，是我很喜欢的一首 R&B 作品。2019年的时候，曹格这首歌叫做《寂寞寂寞不好》。在我的印象当中呢，他绝对是最强的录音室歌手之一。这句话没有任何的贬义啊，因为呢，有些歌手他就有很厉害的唱功，但是面对有一点竞技的舞台的时候呢，或许他发挥没有那么好。而有一些歌手他是很享受类似于音乐节、演唱会等等等等，或者是录音室式的沉浸和表达。曹格就是我认为的这一类。当然了，在前几年我在音乐节现场有看他在现场的演唱，同样是非常非常的稳。当时我就跟旁边的人说，你看他不会是像庆演节目当中那样容易情绪波动，只要给他一个享受型的舞台。这首歌叫做《寂寞寂寞不好》。

今天呢是立夏，回忆起来在我印象当中特别印象深刻的夏天，当属我在高三准备艺术考试的时候。那个时候每天晚上呢要去上播音课的学习，下了课之后我们小伙伴会在楼下的一个广场当中去唱歌。那个时候有那种移动的 KTV， 然后移动的那个麦克风，然后点唱机，3块钱一首。我和另外一位女生总爱唱这首歌，而且我记得那个版本它总是第一句没有消音，所以当我唱第一句的时候，旁边人发出一声惊叹，哇，唱得这么像。然后我说，哦，它没消原音。这首歌叫做《被风吹过的夏天》。秋天的

0: 乾隆盛世，三千汉林，历血披肝，十四载春秋耕耘，铸就华夏文明的璀璨明珠《四库全书》，经史子集四部巍峨，七万九千余卷浩瀚，汇聚成照亮历史长河的智慧之光。
1: 经部传圣贤之道，十三经镌刻仁义礼智，史部在千年兴衰，二十四史写尽王朝更迭，子部纳百家争鸣，儒法道墨横照思想之光，集部藏诗词歌赋，李杜文章流淌盛世风华。
0: 这文明的薪火，由三万六千册手抄真本精心守护，字字珠玑，墨香四溢。他们不仅是对古圣先贤的至高敬仰，更是中华文脉绵延不绝、生生不息的见证。
1: 今天，让我们走进《四库全书》，邀您共赴一场波澜壮阔的文化之旅，穿越千年时空，跨越历史长河，对话先贤智者，感受文化力量，
0: 守护文化根脉，传承文明薪火，四库全书，文脉华章，永续流传。
2: 叔叔阿姨，我们到山顶啦，我给你们拍张合照吧，你们坐好，一起比个耶
3: 耶、
4: 我做梦都没想到我这身子骨还能到山顶，山里的空气太好了。
2: 我们景区森林覆盖率高达95%，有中国南方第一森林氧吧的称号，您今后可要经常来哦。
5: 是啊，老刘，这已经是我第三次坐着登山了，你看那边的山峰多俊秀啊。
2: 我们这儿啊，以高山为主，险峰、奇松、怪石都随处可见，您每次来都会有新发现。
5: 哎呀，这上山的过程啊非常平稳，就像在城市的公园里一样。
2: 我们是全国首家无障碍山岳型旅游景区，为的就是让您轻松便捷地享受大自然的美景。
6: 湖南郴州莽山五指峰景区在海拔1400米至1600米处架设索道、无障碍车、悬崖观光垂直电梯等设施，打造了一条无障碍旅游通道，让行动不便人士全程不用下轮椅就可登顶。目前已累计接待60岁以上老年人和残障游客超过10万人次。
7: 我国现有2.54亿老龄人口、8500万残疾人群体，全程无障碍旅游，让他们坐着登山不再是梦。
8: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9: 哟，那远着嘞！
10: 你在书里见过吗？
9: 那太夸大上了。
8: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11: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12: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0: 我在查干湖东谷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2: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3: 回屯如意搬家服务有限公司主营搬家服务、运输服务、保洁服务。
4: 如意搬家，安全快捷，质量有保障。
3: 如意搬家，大品牌，优质服务，低价合理，经验丰富。
4: 如意搬家，333-3518-199-9922-2229。
5: 北京时间20:00。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四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1.7%，市场运行总体向好。
2: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
3: 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各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
2: 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疏导行动，引发紧张局势再度升级。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5月4日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现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五一假期，

0: 12000余名建设者锚定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1: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5.1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传新：
2: 这个五一我们坚守施工一线，我们要高质量推进狮子洋通道建设，为完善珠江口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产业协同与高质量发展，贡献属于我们工程建设者的一份力量。
1: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3: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号，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记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4: 此次盾构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的盾构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这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5000多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雄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凯：
5: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1: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3: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6: 第139届广交会今天落下帷幕，累计吸引超过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各项核心指标均创下历史新高。总台记者黄东旭、陈慧婷报道。
7: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在超过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突破1.1万家，较上届增加6%。

0: 600多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参展商谭杰来自浙江的一家医疗器械企业。
1: 我们这次有一个新品叫做人工胰腺，这个技术原来是被海外的一些巨头垄断，现在大家觉得说中国制造你可以造出这样的产品，价格是国际品牌的一半，大家还蛮吃惊的。
0: 此外，本届展会上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的比重也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过116万件，占展品总量的1/4。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副主任苏斌：
2: 现场展示的465万件展品中，新绿制产品占比均超过20%。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采购商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制造的信赖，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0: 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关注焦点。德国采购商德克赫尔曼：
3: Very good, now it's very innovation.
4: 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供应商在不断进步，技术水平越来越高，整体配套也越来越成熟。
3: It's more convenient.
0: 据了解，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四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较上月收窄2.3个百分点，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对二甲苯、甲醇和聚丙烯涨幅居前，较上月环比分别上涨22.4%、14.5%和11.8%。分行业看，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报131.8点，环比大幅上涨7.7%。随着制造业、建筑业逐步进入消费旺季，有色价格指数报160.4点，黑色价格指数报80.8点，环比分别小幅上涨1.5%和1.4%。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报110.3点，环比下降0.4%，但仍处年内较高水平。中物联大宗分会副会长周旭表示，
7: 面对外部冲击，国内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和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和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当前中共局势不确定性仍然较高，产业企业应积极拓宽原料来源渠道，增强市场风险抵御能力，构建上下游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8: 国家邮政局日前正式发布《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推动人工智能与邮政快递业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五一前夕，在江苏苏州，全国地铁首个智能寄存柜全场景便民服务投入使用。上海游客李女士：
10: 我有行李，我就放在这里，这里有个柜，就不用扛回去了，很方便的。
9: 全新智能寄存柜除了能现场存取行李，还新增了行李直寄和寄存转寄两大实用便民新功能。苏州轨道交通资产经营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叶贝介绍，
11: 我们最贴心的寄存转寄，让市民游客在存放15分钟后就能一键转快递，通过手机操作直接转为快递订单，寄往全国，本人就不用折返取件。
9: 国家邮政局关于人工智能加邮政快递的实施意见日前正式发布，提出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在客服、运行、运输、收派、安全和管理六大创新场景的应用。各地邮政快递行业正加快落地各类智能化应用。在江苏常州市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一条全新的智能化分拣流水线日前投入运营。金坛区快递集散配送中心总经理唐如清表示，
12: 原来老的设备我们差不多人工要得12-13个人，现在基本上我们5个人就能解决了一个分拣。从时效上面讲，你原来我们这一小时差不多接近4000票，现在我们一小时的效能能达到了8000票。
9: 在江西省宜春市宜丰县双峰林场，随着无人快递车的常态化投用，快递实现了县城到林场的当日达。派送员中方说，
13: 我们每天只需要给这个无人车设定好路线，它就会自己把货拉到那个目的地，不管是识别红绿灯还是规避路上的障碍物，它都是能精准应对的，这样大大提高了配送效率。
9: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赵国军表示，当前人工智能已经全面深度渗入到邮政快递生产作业的全链路。
14: 一方面因为技术模式的这种升级创新产生了降本增效的效能，另一方面呢就是服务质量的大幅度提升，行业可基于人工智能培育新质生产力，这样行业的发展会向着绿色低碳转型升级。
5: 今天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多地迎来返程客流高峰，交通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增开临时班次，加强路面疏导，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中国铁路郑州局预计发送旅客103.1万人次，再创五一假期单日旅客发送量新高。中国铁路郑州局向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热门方向增开临客列车134列。郑州东站值班站长赵进飞：
15: 我们增设了便捷的购票通道，动态地调整了安检和检票通道，缩短旅客排队等候的时间。同时我们还优化了进站流线，实现客流分流，满足旅客们快进快出的需求，确保大客流时段旅客们都能够出行顺利。
16: 假期最后一天，河北各高速公路开启大规模返程模式，早上8点开始，石家庄周边多条高速流量上升明显，进京方向主干路网及进城主要高速公路站口通行压力突出，主要集中在大广高速、京广澳高速、京哈高速等主干路网。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17: 今天上午10点到傍晚18点为返程流量高峰，特别是傍晚前后要达到返程的最高峰，主要集中在环京津和环石家庄周边高速公路。
16: 为应对返程高峰，河北高速交警优化勤务模式，依托高速路网监控和大数据平台，24小时不间断巡查车流变化，精准预判拥堵点位和高峰时段。
18: 假期最后一天，江西高速迎来返程高峰，下蓉高速于都段至干线段呈现潮汐式车流特征，车流量大，隐患点集中。江西高速在路段布设5座无人机机场，为民警快速处置突发状况提供千里眼。江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交警三支队民警罗贤俊：
19: 我们在路段布设的无人机依托 AI 智能系统自动巡航，不仅实现车流量精准统计、拥堵路段智能预警，还将发现问题的关口呢向前延伸，路面动态实时回传至指挥中心，构建了空中巡查、快速响应、全域覆盖的立体防控体系。
20: 杭瑞高速是云南全省车流量最大的通道之一，今天迎来返程高峰，车流量持续高位运行。云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三支队外勤一大队民警姚月：
21: 杭瑞高速昆明西至楚雄段，我们一共设置了9个巡逻组，13个定点组，安排了救援车辆22辆，安排了一辆救援救护车。在重点路段，比如说长田长下坡、易堵点毕节关隧道，以及经常发生事故的其他长下坡、急弯等路段，派布了定点值守警力组。
20: 今天云南铁路也迎来返程客流最高峰，为应对跨省返程大客流，5月5号至7号，铁路部门增开昆明南至北京西的夜间高铁动卧，同时昆明至成都、广州等方向的夜间动车也将灵活开行。
8: 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昨天发生爆炸，截至目前已导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总台记者傅雷、张胜强、张宝东报道。
22: 事故发生后，湖南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成立事故处置工作组，调动消防、应急、公安、卫健等部门1500余人，有序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医疗救治、信息发布等相关工作。长沙市消防救援支队党委书记丁维明：
23: 湖南省消防救援总队
1: 先后调派了5个消防救援支队、116辆消防车

0: 182名指战员，携带15条搜救犬、18架无人机、6台机器人、1台机器狗到场处置。深入现场营救出7名被困人员，随后同步开展人员搜救和火势控制。目前已基本完成现场搜救。
1: 丁维明介绍，此次事故处置的难点在于，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一时难以转运，直接威胁救援人员安全。二是现场复杂，
0: 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人员被埋，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事故处置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
1: 事故发生后，湖南省市县三级卫生健康部门迅速联动，成立联合救治工作组，对获救人员进行全力救治。长沙市卫健委党组书记刘家勇：
2: 截止目前，送医救治的有61人，目前55名轻症人员已完成清创消炎、对症治疗，生命体征平稳。6名重症人员实行一患一策一团队，开展抗休克、创裂修复、脏器功能支持等专业诊疗。
1: 目前，有关部门已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采取控制措施，并实时监测空气和水体，相关环境指标正常。自5月4日19时起，长沙市全市所有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全面停产整顿，同步开展各领域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6亿元，五一档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明天到8号，南方地区自西向东有大范围降雨过程。江南、华南、江汉西南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湖南西部等局地有大暴雨。
3: 吴怡泽4号在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夺得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新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
5: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开启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引发美伊紧张局势再度升级。同日，阿联酋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这是美伊停火以来首次遭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伊朗军方4号称，当天对试图接近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军驱逐舰进行警告射击，阻止其进入。对此，美军则宣称美方没有船只被击中，美军的导弹驱逐舰以及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经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击沉数艘试图阻挠商船通行的伊朗小型船只。伊朗随后反驳称，美方说法毫无根据，完全是谎言，并称美方袭击的是2艘载有平民的小船，导致5名平民乘客死亡。与此同时，阿联酋方面4号称遭到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当天监测到了4枚来自伊朗方向的巡航导弹，其中有3枚在领海上空被成功拦截，另外1枚坠入海中。同一天，位于阿曼湾沿岸的富查伊拉酋长国也通报称，当天疑似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引发了当地石油工业区发生火灾，造成3人受伤。伊朗国家电视台4号援引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富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计划，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美方应对此负责。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接受采访时并未明确说明伊朗的行为是否违反美伊停火协议，但他当天早些时候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
3: 俄罗斯4号宣布8号到9号实施停火，同日乌克兰表示自6号零时起停火。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7: 俄国防部在宣布5月8号至9号实施停火的公告中表示，如果乌方破坏届时举行的庆祝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活动，俄军将对基辅市中心发动报复性的大规模导弹打击，并警告基辅市平民及外国外交机构工作人员务必及时撤离。俄国防部称，已

0: 注意到乌克兰5月9号当天有可能袭击莫斯科的言论。乌总统泽连斯基4号曾表示，乌克兰无人机或将于5月9号飞越莫斯科红场阅兵典礼的上空。他还表示，美国与俄罗斯已就5月9号可能实施的停火展开沟通，但相关沟通完全未涉及乌方。他认为停火提议极不严肃，本质是为了让俄方顺利举行胜利日阅兵。泽连斯基表示，未来数月是俄乌冲突的关键转折点。乌克兰正与美国保持联系，愿启动下一轮三方谈判，并呼吁欧洲以可行的外交形式参与乌俄和平谈判，在对俄立场上发出一致声音。泽连斯基表示，乌方计划本月至下月全面启动六项入欧谈判集群相关工作，并希望900亿欧元财政援助尽快到位，支持能源保障及冬季民生。
1: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号表示，如果中东冲突延宕至2027年，且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水平，将进一步加剧对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冲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正从委内瑞拉获得数亿桶石油，并运往美国进行炼化。
1: 原油价格飙升和美元走强，促黄金白银价格4号大幅下跌。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黄金期价每盎司跌破4600美元，跌幅超 2.5%。
2: 澳大利亚联邦储备银行5号宣布，将基准利率上调25个基点至 4.35%， 这是澳央行今年第三次加息。
1: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相关通报显示，截至4号已报告7个病例，根据现有信息，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
3: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4: 夏末初盛，时序起新。天津博物馆藏名永乐青花琵琶绶带鸟轮盘，口径超半米，盘心绘琵琶垂枝，绶带鸟回头啄果，尽展初夏清和雅韵。西亚苏青凝色，东方礼韵藏祥，不仅淬炼出一代名词，更是海上丝路贸易互通、文明交融的鲜活见证。
3: 乳鸭池塘水浅深，熟梅天气半阴晴，东园载酒西园醉，摘尽琵琶一树金。立夏时节，楼波起鸣，蚯蚓破土，纨绔登枝，人们在熏风素暑中寻幽赏绿，谈心品果，此暮春之阑珊，复初夏之繁盛。
5: 一到立夏时间，我们江西城里的上坡梯田就到了开渠引水、抢抓农事的大忙时候。我们的梯田错落排布，灌满的水田就像一面面透亮的镜子。今年五一假期，我们这里迎来不少游客，大家可以走进田里，体验无地农耕的乐趣。
6: 我是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新县镇人，种植了100多亩的枇杷。今年气候适宜，光照充足，枇杷产量稳，品质好。现在正是枇杷上市的旺季，欢迎大家来果园采摘体验、休闲观光。
7: 从立夏开始，华清池内的石榴花次第绽放，每到花期依旧花繁叶茂。
8: 我们江苏历来就有立夏尝鲜的习俗，像蚕豆、青梅、樱桃等等，品尝时令三鲜，祈求平安顺遂。
9: 今年的姊妹节呢，正好也是立夏时节，我们整个苗乡呢特别热闹。我们穿着的盛装，每一件刺绣都是妈妈绣的，是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我们头上戴着银饰，都藏着我们苗族的故事和风情。希望世界各地的朋友都来我们台江过姊妹节。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
1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1: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1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1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10: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

0: 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切，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
3: 回屯如意搬家服务有限公司主营搬家服务、运输服务、保洁服务。
4: 如意搬家，安全快捷，质量有保障。
3: 如意搬家，大品牌，优质服务，低价合理，经验丰富。
4: 如意搬家，333-3518-199-9922-2229。
5: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5号，星期二。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南疆西部山区、巴州北部、昆仑山北坡、哈密市北部等地的部分区域有小雨。上述山区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或雪，克州北部山区局地有暴雨或雪，阿勒泰地区昌吉州东部有5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阵风10到11级，东江南江盆地有5到6级偏东风，阵风7到8级，部分区域有扬沙或沙尘暴，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自治区气象台2026年5月5号11点58分发布沙尘暴黄色预警信号，5月3号16点36分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信号继续有效。
7: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见多云，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6度。
6: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新疆大力推进矿业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实现资源高效利用，生态修复增效，民生福祉增进。
6: 我区一批能源产业领域重大项目在天山南北加紧推进。
7: 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进入完工倒计时，将在6月实现首批机组发电。
6: 五一假期，我区各地打破传统观光模式，让游客在沉浸式互动中感受大美新疆。
7: 新广时评：敬畏自然，别让赛里木湖的美毁于一时的肆意妄为。
6: 一季度，我区开展各类技能培训38.28万人次。
7: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155。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把绿色低碳发展作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厚植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绿色矿山建设为抓手，大力推进矿业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实现资源高效利用，生态修复增效，民生福祉增进。请听报道。
8: 走进位于乌恰县的新疆紫金兴业有限公司，千辛采选冶，各项工序高效运转，通过工艺升级，这里把能开采加工的锌矿门槛大幅降低，原本锌含量要达到 2.57% 才能入选加工，现在降到了 1.66%， 降低了 35.41%， 曾经被视为边角废料的低品位矿石，如今变成了香饽饽。新疆紫金兴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林坤新告诉记者，
9: 聚焦超低品位矿石资源高效利用，成为全球入选品位最低的千辛矿山。同时，我们在采期规模化推进油改电、油改气，投入近6亿元，累计引进304台纯电矿卡，年降碳超6.42万吨。
8: 公司累计投入近8000万元，实现绿化面积40万平方米。种植各类树木10万余株，同时对废水、废气、固废实施全链条管控，生产废水实现零排放，尾矿与废石合规处置率达100%。“十四五”以来，新疆将绿色矿山建设作为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抓手，持续转变发展方式，常态化开展自治区级绿色矿山评估和国家级绿色矿山遴选。截至目前，全疆共建成绿色矿山189家，其中国家级绿色矿山61家，自治区级绿色矿山128家，其中2025年新增自治区级绿色矿山31家。迈入“十五五”，

0: 天山南北绿色矿业发展热潮涌动，干石是采矿时顺带挖出来的没有多少煤的废石头，因含煤量很低，不能当煤烧，以前大多堆在矿区，既占地方又污染环境。在库车市榆树岭煤矿，这里采用无废开采模式，所有干石破碎后用于筑路或回填裂隙，生产中的废水经处理后被循环再利用，矿山废弃物实现了零排放。风蚀地貌干旱矿区水资源保护性开采与矿井水综合利用技术荣获自治区科技进步奖。库车市榆树岭煤矿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吴党：
1: 建成矿井水处理设施，实现废水100%循环利用，累计栽种苗亩2.7万余株，建成75亩复垦示范区。
0: 随着绿色矿山的建设，矿区周边的牧民亲眼见证戈壁变绿洲，大家也享受到绿色矿业带来的民生红利。库车市阿格乡阿格村村民阿里木艾沙深有感触：
2: 煤矿周边以前尘土多，现在干净整洁，还种了好多树和草坪，看着就舒心。我们村不少人在煤矿附近做餐饮搞运输，日子越来越好了。
0: 按照提升矿产资源综合利用水平，全面推进绿色勘查和绿色矿山建设的要求，新征程上，新疆将坚持高质量发展，加快绿色矿山建设，持续提升建设质量，推动矿业向绿色集约、智能高效、生态友好转型，奋力谱写新时代新疆矿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新疆台消息，5月3号至4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图尼亚兹来到阿克苏地区新河县库车市和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玉梨县库尔勒市，调研社会稳定、经济运行、生态环保、民生改善等，并在库车市视频调度防震减灾工作。他强调，要自觉将中央巡视审计反馈意见整改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扛牢责任，加压奋进，全力以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在新发化工安恒纺织，埃尔肯·图尼亚兹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科技研发等情况，勉励企业把握大势、抢抓机遇，加大科技创新力度，着力研练、补练、强练，带动更多当地群众就业。埃尔肯·图尼亚兹来到库木图拉石窟查看洞窟壁画等保护情况，强调要加强石窟寺保护利用，深入挖掘文化内涵，引导各族群众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库车市热斯坦旅游休闲街区，埃尔肯·图尼亚兹了解夜经济发展情况，与经营者游客交流。他表示要创新特色展示载体，打造新功能、新业态、新场景，满足消费者个性化、多样化消费需求，充分发挥文旅拉动经济作用。在玉梨县塔河南岸罗布麻种植示范区巴州防沙治沙站实验基地，埃尔肯·图尼亚兹与科研工作者面对面交流，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科学治沙，因地制宜采取多种方式拓展绿围脖宽度，要坚持科技赋能，建立完善防沙治沙与群众收益连结机制，实现治沙与增收双赢。埃尔肯·图尼亚兹来到库尔勒市家具装配产业园，了解产业发展带动就业情况，指出要把好质量关，加强宣传营销，打造品牌，让更多群众在家门口就业。在巴州民政福利园区，埃尔肯·图尼亚兹看望老人和儿童，与青年志愿者交流，祝大家五四青年节快乐，强调要聚焦一老一小和特殊困难群体，完善关爱帮扶机制，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群众身边。在调研中，埃尔肯·图尼亚兹强调要把维护稳定摆在首位，扎实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要围绕地震、森林草原火灾等自然灾害做好风险研判、监测预警，统筹防范化解各类隐患，要找准增长点、突破点，采取针对性措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要以高度政治责任感抓好中央巡视审计反馈意见整改，按时保质保量整改到位，要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科学统筹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

0: 持续转变工作作风，确保各项决策部署落地见效。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一季度新疆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2.9%，增速高于全国11.2%，1723亿元以上在建项目贡献了全疆超过70%的投资量。眼下，一批能源产业领域的重大项目正在天山南北加紧推进。请听新疆台记者杨竹的报道。
2: 在哈密，自治区重点工程一周750千伏输变电工程正加快推进土建施工，项目总投资11亿元，是新疆四郊六直外送主网架的关键组成部分，投运后将支撑哈密新能源规模化并网。国网新疆建设分公司一周750千伏变电站新建工程业主项目部副经理王瑞博：
3: 我们计划今年9月中旬完成土建阶段的工作，7月到12月中旬进行电气安装，2027年1月开展调试工作，按照分层级管理模式去落实相关的工序流程，确保现场的工程进度按期完成。工程建成以后，对哈密的新能源的送出、符合的用电新增，能够提供坚持的保障。
2: 在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年产80万吨煤制烯烃项目在24小时轮班施工。项目由山东能源集团投资近200亿元，依托准东丰富的煤炭资源，将煤炭转化为高品质聚烯烃产品，实现黑色煤炭绿色利用。建成后，每年销纳300万吨标准煤，预计年均销售收入超70亿元。新疆山能化工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副部长张恒凯。
4: 现在是24小时轮班作业，一刻不停。今年目标是把气化、变化、净化这些大车间的基础全部做完，把甲醇制烯烃装置的丙烯塔立起来，为明年投产抢出时间。
2: 项目高效推进的背后是服务保障。自治区发展改革委项目建设管理处二级主任科员周雪超：
5: 协调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林草等部门提前介入辅导组建，提高审批效率，确保新建项目9月底前全部开工建设。指导调研下沉一线，现场办公，一对一帮助协调推动包联地州投资项目各项工作，合力攻坚，推动月月有一批重大项开工建设，季季有一批重大工程前期取得突破。
0: 近段时间，新疆一批工业项目集中推进，多个项目进入关键施工阶段。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6: 中粮八一面业 Hutubi 有限公司扩建年加工30万吨小麦项目进入收尾阶段，工人正在进行电控接线、地坪打磨等作业。项目部副经理张建国表示，项目将在6月投料试车。
7: 我们采用国内外先进的设备和工艺，如原粮智能检测、全自动打包等，致力于打造将来标杆的加工面粉企业，依托原料特点生产优质、健康、安全的面粉。我们通过扩建提升本地小麦就地加工转化能力，同时带动上下游产业链发展和促进当地百姓就业。
6: 在塔城市，新疆元新金属有限公司铜材原料加工产业链项目近日开工，一期计划投资5亿元，规划建设20000吨生产线，达产后预计年产值18亿元。公司总经理赵娜：
8: 项目建成后，不仅是新疆铜材供给的新支点，更将打通从原材料到高端制造的全链条，为新疆有色金属产业向高精尖转型注入强劲动力。
6: 塔城市还紧抓中哈第3条跨境铁路建设机遇，加大产业链招商力度。在伊宁边境经济合作区，绿色装配式建筑配套材料生产基地正在建设，项目利用本地钢铁原材料优势，配套建设智慧光伏系统，打造光伏灌溉、光伏车棚、光伏装配式住宅等产品，年销售额预计约5亿元。新疆鼎北产业园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凯：
9: 我们整个项目主要围绕着装配式建筑材料，年销售大概在5亿元，希望借助本地产业优势和区位条件，逐步把市场销往中亚及周边国家市场，不断扩展发展空间。
1: 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目前全面进入完工倒计时，将在6月实现首批机组发电。大石峡水库最高坝高247米，是目前已建和在建的世界第一高混凝土面板沙砾石坝。请听阿克苏台记者王拓的报道。
6: 在长576.5米的大石峡坝顶，建设者正在进行防浪墙施工，建成后可有效削减风浪冲击力，大幅提升大坝高水。

0: 水位运行下的安全稳定性。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一标项目部现场施工员贾东阳：
1: 我们大概是要在5月20号前把它浇筑完成，目前整体进度已经完成了98%嘛。
0: 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常年大风沙尘频发，极端风力可达14级，恶劣气候不仅给防浪墙施工带来诸多不便，更对施工质量提出了极高要求。为此，项目部将标准化流程贯穿防浪墙施工全过程，每一道工序都严格规范，精益求精。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一标项目部现场质检员王杰：
2: 防浪墙的养护期限是28天，靠严格的温度控制来控制混凝土长久耐性和它的一个设计强度。我们给它穿上了养护薄膜、养护毯，持续的控制它的湿度。
0: 这座超级工程将于5月底实现全面蓄水，6月迎来首批机组发电。建成后，每年可向塔里木河生态输水34.2亿立方米，年均可发电超18亿千瓦时。
3: 今年一季度，哈密铁路货运发送量达1102.4万吨，同比增长30.2%，创历史同期新高。请听哈密台记者田玉、郭子毅的报道。
4: 哈密是江煤外运的关键枢纽，目前煤炭核准产能较2020年增长 2.4 倍，外运量占全江一半以上。今年以来，哈密铁路部门从等货上门变为上门找货，将每列列车平均装车时间控制在4小时内，单日最高发运量达370辆，相当于传统运力的近2倍。哈密铁路物流中心花园子营业部副经理王志超：
5: 我们建立常态化走访机制，全面掌握企业运销数据及运输痛点，通过上联煤矿、下联电厂的双向对接，针对性完善一企一策运力保障方案，实现了江煤产运销各环节的精准匹配。
4: 在提升煤炭运输效率的同时，哈密铁路部门还创新推行铁水联运和多式联运一单制服务，组织循环列车重去重回，拓展货运品类。哈密铁路物流中心哈密营业部货运员刘博：
6: 推行门到门全程物流服务，这种定制化方案有效解决了企业运什么怎么运的痛点，吸引了更多货源回流。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8: 五一假期，我区各地纷纷打破传统观光模式，让游客在沉浸式互动中触摸历史脉络，感受新疆独有的文化温度。请听新疆台记者巴里根的报道。
9: 假期里，位于 S21 公路克拉美利服务区的克拉美利沙漠公园正式开园。公园依托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地貌，加上距离乌鲁木齐仅 2.5 小时车程，一开园就吸引大批游客。乌鲁木齐游客孙岩：
10: 全家去阿勒泰旅游，正好路过，在这感受了骆驼的骑行，这个沙漠越野车非常有新意啊。牧区啊，配套非常的完善，感受到了一个美好体验吧。
9: 依托得天独厚的风光与人文资源，我区全力推动文旅加、体育加深度融合，精心打造沉浸式、体验式消费新场景，让旅游从走马观花向深度体验转变。在喀什市，遇见喀什演出把土陶、爱德莱斯等20多项非遗技艺搬上舞台，结合全息投影、数字灯光等科技手段，再现丝路古城的千年古韵。内蒙古游客白秀平：
11: 参加了互动，跟演员呢一起跳舞啊，交流啊。新疆呢不能来一次，要来很多次，从不同的方面去了解人文、地理、环境。
9: 从单个景区、单场演出到整座城市的文旅布局，乌鲁木齐市系统打造文旅新场景。今年新建了王洛宾博物馆等特色景点，在核心商圈和景区周边推出非遗集市、民俗文创街区，并整合冰雪资源和夏季避暑优势，推出4季文旅产品。乌鲁木齐市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市文物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吴伟成：
12: 深度整合丝路文化、红色传承与冰雪资源，打造一批精品线路，让游客一站式体验首府的魅力，同时主动走出去赴江外重点客源城市开展精准推介，深化引客入江，让乌鲁木齐文旅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
9: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产业发展处三级调研员蒲振华表示，新疆正在打造跟着演艺、影视、赛事游新疆特色 IP， 发展票根经济，在精品线路和交通枢纽嵌入文旅消费场景，
13: 提供优秀影视作品、明星演唱会等大型音乐性演出，以及反卡拉力赛等赛事，打造跟着演艺、影视、赛事游新疆特色 IP，整合景区门票、线路产品、酒店住宿、特色餐饮的优惠，推出优惠大礼包，发展票根经济，在滇雪、特尔、自驾、乡村等精品线路、景区景点、交通枢纽等节点嵌入文旅消费场景，逐步引入餐饮、民俗演艺、非遗集市、主题旅拍等业态，推动发展体验式消费。
3: 五一假期，新疆多地推出夜游项目，夜经济成为假期消费新亮点。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夜幕降临，昌吉小吃街灯火通明，油糕、炒黄面、烧烤、胡辣羊蹄，各色小吃摊前围满了游客。今年五一，小吃街新添了十几组主题花灯，状元帽、凤冠、锦鲤、昌盛吉祥、沿街悬挂一路亮到街尾，铠甲武士巡街、木卡姆表演穿插其间，逛吃之间还能看上一段。上海游客赵子轩：
14: 氛围特别热闹，美食嘛种类都非常丰富，环境也很干净，逛着都很舒服，体验非常好。
4: 在库尔勒，天鹅河景区的夜游画舫成了热门打卡地，傍晚时分，画舫缓缓离岸，依次穿过民生桥、迎宾桥、宁远桥等七座灯光景观桥梁，河道两岸新设了融入香梨、天鹅元素的景观灯饰。游客张佳明：
15: 我来到了库尔勒天鹅河景区夜游画舫，我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活力。
4: 塔城地区红楼博物馆则把夜游和文化体验结合在一起，五一期间推出匠心筑梦、礼赞劳动系列活动，白天可以体验传统劳动技能，打卡集章，每晚八点，红楼里的琴声文艺专场在院内广场准时开演，手风琴演奏融合红色经典和塔城本土民族音乐。塔城地区博物馆宣教部主任阿勒玛·古利·塞利科汉：
16: 晚间呢，红楼里的琴声文艺演出，不少外地的游客前来参观，游览氛围浓郁。
8: 五一假期，新疆口岸迎来出入境客流小高峰，相关部门做好服务，确保口岸运行安全顺畅有序。请听报道。
0: 假期里，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出入境旅客明显增长。乌鲁木齐出入境边防检查站预测，五月一号至五号，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出入境航班将达到210多架次，出入境旅客达2.5万人次。辽宁游客董春燕：
17: 带孩子去格鲁吉亚，这次来到乌鲁木齐办手续过程当中，感觉特别好，去到周边的几个国家都特别的方便。
0: 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迎来大批游客，五一假期日均客流量预计超过2.6万人次。联检大厅内30条人工查验通道、18条快捷查验通道全部开放，确保旅客高效通关。霍尔果斯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6队副队长翟磊：
18: 推出措施通关、延时通关、预约通关等便利化通关措施，实现合作中心商户与旅客错峰验放，进一步提升了口岸通关效能。
0: 在巴克图口岸，一批来自哈萨克斯坦的游客从这里通关入境，开启为期3天的塔城深度之旅。哈萨克斯坦游客阿谢木：
19: 来到塔城市手风琴博物馆，我看到了千余架手风琴，又看到了很多优美的油画，我感觉到特别开心。
0: 今年以来，塔城市依托巴克图口岸西连中亚、辐射欧洲的区位优势，边境跨境游持续升温。无论是哈萨克斯坦游客入境感受油画塔城，还是国内游客赴哈一日游两国，双向文旅往来正跑出发展加速度。塔城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局长宋亚伦：
20: 我们深度挖掘优质文旅资源，精心规划精品旅游线路，不断完善出入境便利化服务，真正让一日游两国成为常态。
7: 新广时评，
3: 请听新广时评。敬畏自然，别让赛里木湖的美毁于一时的肆意妄为。这个五一假期，克拉美利沙漠公园正式开园，遇见喀什演出场场火爆，乌鲁木齐非遗集市人头攒动，越来越多人为一台戏、一片景、一座城专程奔赴新疆。 但这其中也有不和谐的一幕。假期第一天，一辆白色越野车擅自驶入赛里木湖环湖草甸区域碾压植被，被景区执法人员当场截停。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涉事车主不仅要承担经济罚款，还要恢复被破坏植被。赛里木湖地处高海拔地区，生态环境脆弱，每年草甸生长期仅有3个月左右，车辆碾压会直接切断草根，破坏土壤结构，轻微破坏需要3至5年才能恢复，严重的可能造成永久性沙化。几分钟的肆意妄为，代价是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生态修复。这样的事儿不是第一次发生，每到旅游旺季，总有人把草地当赛道，把景区当游乐场，他们将个人的快乐凌驾于生态底线之上，恰恰暴露了文明素养的缺失。真正的热爱从来不是占有和破坏，而是尊重与呵护。面对大自然，我们应当时刻保持一份不敢惊扰的谦卑，在旅途中守住行为的边界，我们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让赛里木湖的绝美风光得以长久留存，不负这跨越时光的相遇。
8: 一季度，我区扎实推进职业技能提升工作，累计开展各类职业技能培训38.28万人次，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63.8%。请听新疆台记者董志勇的报道。
1: 不久前，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妇联联合一家企业开展了春风行匠心筑梦促就业家政技能公益培训活动，培训涵盖保洁服务、母婴护理、养老护理等技能，采用理论加实操的教学模式，帮助有家政行业从业意愿的人员掌握实用技能，实现就业增收。乌鲁木齐市民向飞经过系统培训，已经顺利考取了家政从业证书，走上了工作岗位。
21: 工作时间是比较灵活的，有按天的，也有按月的，可以自己选择，收入也比以前工作高了很多。
1: 今年，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自治区国资委等28家行业主管部门联合印发《强基筑梦技能新疆大规模精准化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实施方案》，构建起人社统筹、部门推进、地方实施、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分层分类开展精准化技能培训。目前，技能培训已深度融入就业服务全流程。自治区人社厅职业能力建设处副处长盛东：
22: 充分发挥行业主管单位的积极性，依托行业部门的力量，开展精准化大规模的职业技能培训，以技能赋能就业。
3: 科平县推进县域医共体建设，整合医疗资源，下沉优质服务，提升基层能力，让各族群众在家门口享受便捷优质的医疗服务。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阿克苏台记者蒂拉乌尔、张静妍的报道。
9: 五一假期，科平县医共体盖兹利克镇卫生院来了不少村民，很多人带着县医院的检查报告和影像片子前来就诊。科平县盖兹利克镇托万巴格勒格村村民古利努尔阿利甫：
23: 以前在县乡做了检查，到镇卫生院还得重做，既花钱又费时间，现在结果都能唬人，我拿片子去乡里看病就行，方便多了。
9: 除了检查结果互认，科平县医共体还推出了回诊一号管3天的惠民政策，同时组建家庭医生服务团队，为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建立健康档案，定期上门随访，对高龄、独居、行动不便的特殊群体，家庭医生主动上门巡诊，送药到家。科平县盖兹利克镇库姆鲁克村村民苏比努尔·阿布杜热·赫曼：
24: 在家门口就能找专家看病，该说的都给我们讲得明明白白，真是把健康服务送到心坎里了。
9: 科平县还将持续深化县域医共体建设，逐步实现小病不出村、常见病不出乡、大病不出县的目标。科平县盖兹利克镇库姆鲁克村村医穆热丁·胡西塔尔：
25: 做好常见病治疗、慢病管理和健康指导工作，随叫随到，把服务做更好，用心守护乡亲们的健康。
8: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天气情况。
3: 乌鲁木齐晴见多云，15到26度。
8: 阿勒泰晴转多云，11到25度。
3: 塔城多云转晴，11到29度。
8: 伊宁晴，11到28度。
3: 伯勒晴，14到30度。
8: 克拉玛依晴，16到30度。
3: 奎屯晴，11到32度。
8: 石河子晴，13到30度。
3: 昌吉晴，14到29度。
8: 哈密多云转晴，15到28度。

0: 吐鲁番多云转晴，20到34度。
1: 库尔勒小雨转晴，16到28度。
0: 阿克苏多云，15到29度。
1: 阿图什多云转小雨，18到29度。
0: 喀什小雨，17到27度。
1: 和田多云，19到27度。
0: 乌鲁木齐晴间多云，15到26度。
1: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杨红、何斌、杜浩，主播子涵、远山，感谢您的收听。
2: 北京时间21点整。
3: 现在是晚上9点，欢迎收听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我是周华健。今晚让我们一起慢慢风干那些被淋湿的记忆，一起描绘无数种幸福的可能。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黄雅莉的歌一期一会，晚上的9:09，欢迎大家在假期的最后一天，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5月5号礼拜二，依然祝大家假期快乐。听到这首歌，去年呢在我们总台春晚，我跟他也有一面之缘，胡先煦。这两年说到他呢，应该大家也会想到快乐就出发，那现在这首歌叫做先出发再说。想

0: 一起听故事，是孩子睡前的仪式感。
1: 哎，大家注意，动物王国要开大会，请你们都参加。
2: 等船靠岸了，我按照这个记号去找，肯定能找到我的宝剑。
3: 捉迷藏想要找到大家，可不能马虎大意。
4: 天帝命令剑神后羿下凡，帮助人类脱离苦难。
0: 用故事和孩子说晚安，用挚爱陪伴他长大，每天，每天。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6: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7: 你好，快递。
6: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5: 来了。
6: 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2005年的时候，其实对于许慧欣来说，出道的时间并不长，但是她就发行了个人的第一张精选加新歌集。但是现在回忆起来，那张十首歌的精选新歌集当中，依然有四首她在出道前三年当中的爆款：《七月七日晴》《孤单芭蕾》《威尼斯迷路》等等等等。其实，不得不说，也算是一个出道即第一波巅峰。啊，还有爱情抗体，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威尼斯迷路是在这张精选集后面的，我确认了一下这个时间。所以在此往后，他的音乐时间当然比起歌坛常青树的那些歌手来说不算是那么的长。短短的时间当中，有四到五首让人直到今天记忆也非常深刻的歌，对于一个歌手来说应该也算是一种成功。而在2021年的时候呢，他算是复出于娱乐圈，并且参演过电影《叱咤风云》。这是来自他的新歌加精选集当中的《倔强的背后》。

这是来自徐慧欣的歌，叫做《倔强的背后》。9:18，这里是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我是魏野，欢迎各位。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名字叫做《凌香里》。我就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情，讲一句题外话，现在好像很多的地方会把城市建设的一些文旅地标或者说旅游景区以什么什么里来命名。比如说我的老家是湖南衡阳，衡阳就有保卫里、南岳里。于是我刚才心血来潮，我就查了一下这个里字的由来。其实里字是中国古代一个居民组织单位，那个时候是五家是一邻，五邻是一里。不过有意思的是，这种计量单位呢是在北京和天津这样北方地区出现，它为什么会传到了南方呢？因为在1938年的时候，当时修粤汉铁路，于是有很多北方的这个铁路职工去到了南方来修建这条铁路，慢慢的呢就把这种北方里的命名带到了南方。只不过在这么多年以来，以前作为纯粹的工具或者说计量单位的时候，我们南方人是很少来用的。但是这几年各种文旅兴起嘛，于是找到一些复古的，你说噱头也好，或者说是一些有趣的点也好，这样的名字就被越来越多的用到其中。就像我刚才说的，南岳里、保卫里，我相信现在听节目的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一定突然脑海当中都想起说，哎，是啊，我家好像最近某某景区叫什么什么里什么什么里。而它用在音乐当中，它当然更多的就是一种沉浸式的情绪。比如说上个小时《日暮里》来自房东的猫的歌，以及这个小时来自唐汉霄的《凌香里》。

0: 2002年 Live 这张孙燕姿的专辑可能不是她专辑当中最火的一张，但是那个时候的她无论是整个的造型还是感觉，绝对是我最喜欢她的一个时期，刚刚进初中的时候。
1: 我
0: Live 这张专辑当中作战和直来直往也是大家最熟悉的歌，这首歌叫做一样的夏天，在今天立夏来听到也是很应景的一个声音。9:30，这里是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我是魏野。5月5号，礼拜二，今天呢假期的最后一天，希望大家听歌愉快。

0: 年代，标记经典，用佳作定义实力。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金曲公告牌。
1: 2005年，陈奕迅发行粤语专辑《U87》，其中的《浮夸》很快成为了专辑里最具代表性的一首歌，也被许多人视为他歌唱生涯中的标志性作品之一。这首歌以近乎独白式的文字推进和层层升级的情绪表达，为听众呈现出了一个在压力与渴望中摇摆的小人物心声。《浮夸》原曲名为《Depression》，是作曲人姜志仁在2003年听闻好友张国荣去世消息后创作的，表达出对逝者的悲痛。陈奕迅原本有意亲自为这首歌作词，但始终未能达到自己心中的理想表达，于是他找到了黄伟文。黄伟文的填词巧妙地避开了对张国荣往昔的直接描绘，而是通过意象和情感表达出世间小人物的心路历程。当旋律的压抑与沉静与黄伟文的歌词相结合时，陈奕迅的演唱在这首歌中得到了完美的诠释。金曲公告牌和你一起回顾2005年的音乐作品，陈奕迅《浮夸》。

0: Radio 音乐之声全新音乐专栏重磅来袭
1: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
0: 网络全球顶尖新作，首首精选，绝不注水，每三周一轮更新，你的欧系歌单我们承包到底。
2: Hi， 我是 Lobo，Join me and stay with us， 好歌已经为你码满，全部都在 The Global Top Ten New Tracks，Only on Music Radio。

要我的音乐，这里是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我是魏野，欢迎各位，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或者在抖音平台上面关注一下魏野。今年呢，我有一个 flag， 就是在每一个月要去到一个新的地方，并且呢拍出一些影片。刚才当我看到梁静茹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今天是5月5号，10天之后我要去太原看梁静茹在太原的演唱会，然后我要计划一下在太原拍出什么内容。现在山西的朋友、太原的朋友，麻烦你们给我推荐一下，不要那种就是大众去了一定要逛的景点打卡的，你们可以给我一些真正实实在在的私藏，能够去感受一下、拍一下的东西，或者说吃的，或者说玩的，或者说小众的。你不要说我家里面做的饭哈。梁静茹的《有你在》。

这是来自梁静茹的《有你在》。一凡，太原的朋友，他说欢迎来歌迷之城太原，早餐有头脑和北京的豆汁儿有一拼。真的吗？在我的印象当中，太原还有神奇，还有这么，我只觉得都是碳水，还有这么重口味的东西啊。今年是2026年，是我来到北京的第13年。在年前的时候呢，我又鼓足勇气去尝了一下豆汁儿，依然在尝了一口之后想把它吐掉。哎，来自戴佩妮的歌《两难》。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行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北京时间22:00，
9: 天天就知道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你倒是出去走走呢。
10: 世界那么大，别让沙发成为你的全部，走出去，看看那蓝天白云，感受那风的轻抚，听听那鸟的歌唱。每一次踏出家门，都是对未知的拥抱，每一次呼吸新鲜空气，都是心灵的洗礼。
11: 不做沙发土豆，做世界的鉴赏家。出发吧，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12: 在一天，24小时，中国市场会发生什么？
13: 妈，网上给你买了些橙子，记得签收哦。
12: 每天平均超过350亿元商品在网上售出。
14: 你好，您的快递到了。
15: 来了，
14: 这么快啊？昨天晚上刚下的，谢谢啊。
12: 每天平均超过4亿个包裹快递寄送。
16: 你好，这里是12366，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17: 新办企业可以立即开发票吗？
16: 是的，您可以登录新电子税局，然后选择。
12: 每天平均超过4.6万家新办涉税经营主体诞生。
18: 008号到2号窗口办理。
17: 我的公司在外地，我可以在这里修改增值税报表吗？
16: 哦，可以的。现在我们税务部门啊有跨区域通办服务，异地啊也可以进行报表修改申报。
12: 每天平均超过1300笔税费业务跨区域通办。
18: 税务部门持续拓展税费业务跨区域通办，促进营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12: 税收，助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19: 一张税票能做什么？
20: 它能修一座桥，让乡村的农作物及时送到您家门前。
19: 一张税票还能做什么？
20: 它能盖一所学校，让山村的孩子们有机会认识更多的世界。
19: 还有吗？
20: 有啊，它可以修一座公园，让城市里再多一些欢声笑语。一张小小的税票可以干很多很多事儿，干很多利国利民的事儿。
21: 依法纳税，赋税为民。
22: 90年代的时候，我一笔一划手写发票交税，真是个大工程。
23: 00年代的时候，电脑一打，发票立马就出来，交税轻松多了。
24: 现在嘛，手机一滑，随时随地都能交税，那就更方便了。
25: 税收现代化，让生活更轻松、更便捷。
26: 妈，咱们穿衣服了。
27: 宝贝，来把这件衣服穿上。
26: 伸胳膊，
27: 伸胳膊。
0: 哎，真棒！
1: 哟，宝宝真棒！
0: 哎、慢点、哎，慢点，
1: 慢点，慢点。爸，别怕，
2: 儿子
1: 有我呢。
2: 别怕，
1: 来，
2: 有爸呢。
1: 迈腿，
2: 来，迈腿，
1: 来，
2: 来，哎，对，
1: 对对对，
2: 哎呀，宝宝真棒！
1: 落，哎，对对对，
2: 慢点，慢点，
1: 好极了，
2: 哎，
1: 加油，
2: 来，
1: 爸，
2: 儿子，
1: 咱们再来，
2: 自己站起来，加油，再来。
1: 爸，你看，咱们老家到了。我小的时候啊，你总带我在山上玩。
2: 儿子，你看，咱们老家到了，走，爸带你上山玩去。
3: 时间不会停止，爱可以传递。如果有一天我们老了，是否也可以像孩子一样？

肩膀。这是来自阿牛的歌，叫做 Miss Cool。 无论何时听到他的声音，无论是在我的小的时候，还是在现在这个年龄段，听到他的声音总会觉得说，是一个非常温暖的感受，是一个很疗愈的表达。10:06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魏野，欢迎各位。今天是5月5号，礼拜二，假期的最后一天，欢迎大家登录云听 APP 搜索音乐之声，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来，或者抖音上面呢，你也可以关注一下魏野。这是来自彭坦的歌《爱情》。

金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精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国内首创。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邀您进入营养加油站。立夏至，万物盛，气温升高，新陈代谢加快，身体对能量的需求也悄然增加。此时饮食宜清淡，营养也要跟上。一碗好米饭是饮食健康的基础之一，作为身体所需能量的重要来源，米的选择同样是关键。稻谷九成熟，适时鲜割，食味俱佳，减少因过晚收割时带来一定程度的田间损失，有助于实现增产增收。采用铝袋包装，保鲜好，从田间到餐桌，全链路六步所鲜。原来鲜米可以这么新鲜。金龙鱼六步鲜大米提醒您，立夏时节宜多食鲜，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这是来自欧阳弟弟的歌，叫做 You're Gonna Regret。 上一次我在放这首歌的时候呢，在车上，然后旁边的人说，哎，这是欧阳娜娜的歌吗？我说这是她的妹妹欧阳弟弟的歌，两人的声音真的是非常的像，而且这首歌她第一首歌也是来自她本人创作，你会感到后悔，一个非常这个很像电影的主题啊，就是大女主的复仇日志之类的。这首歌叫做 I Hate This Part。

0: 晨光唤醒街巷，
1: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
0: 夜色守护归途，
2: 我是一名公交车司机。
0: 每一份普通的坚守，都是这座城市最动人的烟火。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厦门的清晨是从海上浮起来的，环岛路的木栈道还沾着昨夜的露水，海风带着一点咸腥，曾厝垵拐角那间白色小咖啡馆的灯就亮了。阿宁把长发绑成松松的丸子头，套上洗得泛白的亚麻围裙，先把意式机打开预热，再一格格倒满刚烘好的豆子。手冲壶里的水刚好烧到92度，他习惯先给自己冲一杯肯尼亚。看热水浇在粉层上变得鼓鼓的，柑橘的香气就跟着清晨第一缕阳光一起醒过来了。早上8点，第一波客人还没来，阿宁把临窗的高脚凳一张张擦干净，调整好角度，让坐下来的人刚好能够看到海。他跟那片海相处了6年，知道什么季节的日出最好看，知道涨潮时浪会拍到哪一块礁石，也知道什么样的客人需要一杯怎样的咖啡。晨跑的人要浓烈的双份浓缩，一饮而尽接着跑。附近民宿的游客喜欢拿铁上的拉花，端起来会先拍照。而每周三都会来的那个姑娘，总是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对着海喝完一整杯热美式。阿宁期待他这间小小的店是这座岛上一个小小的码头，有人来看海，有人来躲雨，有人来等人，而他负责把咖啡递过去，顺便递过去的还有一小段柔软的时光。午后的阳光把海面晒成碎银子，店里循环着美妙的旋律，有客人趴在吧台跟他学手冲，水流画着圈断断续续。夕阳沉进海里的时候，玻璃窗把晚霞和海浪都收了进来。阿宁开始清洗咖啡机，把明天要用的杯子擦得透亮。海边的日子就这样一杯接一杯地流过去，有人喝完就走，有人做成常客。小小的咖啡馆里总留着海风、音乐和暖黄的灯光。像阿宁一样的人，在这座城市的晨光和暮色里守着一台咖啡机，把滚烫的生活一点点淬进杯子里。这些飘着咖啡油脂香气的日常，或许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坚守，

之声五一国际劳动节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致敬每一个努力发光的你。

上个月的节目当中呢，讲了很多频次的英皇的演唱会，而在今天呢，就看到收官的这一场，现场的很多花絮，比如说谢霆锋他的演唱会刚刚在成都开完，马不停蹄的飞回香港，然后参加这一场演唱会，并且作为压轴的嘉宾。而现在听到的这位呢，关智斌，也同样参与了这一次的演唱会，而且说到情怀。现在还会想到当初和同学最爱唱的那首《死心不改》，包括 Twins 和 Boys 当年四位成员然后在台上合唱的那个演唱会的情景，这是来自他的 My Little Tinkerbell。

春的背影还没有淡出巷口，夏天已迫不及待地叩响门扉。阳光渐渐有了分量，沉甸甸的洒落，带着不容忽略的热烈。风也换了性子，扑面的暖意像少年莽撞又赤诚的热情。院子里的蔷薇开到了极致，花瓣在日光里慵懒舒展，梧桐撑开浓荫，夜间漏下的光斑随风晃动，像时光的碎金。傍晚，夕阳染透天际，云朵层层铺展，人们围坐在一起，笑声随着暖暖的晚风飘向远方。深蓝色的天空中星辰明亮，萤火虫提着微光在草丛穿梭，空气里浮着栀子花香，甘润清甜，浓淡相宜。立夏既喧嚣也宁静，万物肆意生长，一切皆有可期。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24节气歌，让我们一起聆听四季流过。

0: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北京时间23:00。
5: 深夜11:00，我是周华健。孤枕难眠的日子，不妨试着和自己对话，听听内心的声音。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陪你在孤独中找到安稳。

0: 与星光相伴，让心情绽放，用旋律织出动听的温暖。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藏在音符里的家。
1: 现在是晚上的11:01，欢迎各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马上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呢，经常介绍，他在之前做了一个四季的系列，就在每一季会有一次，会有一首特定的歌曲，而且这个特定的歌曲跟大家传统意义上面理解的那种，固定题材，然后简单的立意去演唱又不一样。这是来自林家谦，虽然今天已经是立夏了啊。抓住春天的尾巴，这首歌叫做《春日部》，也是推荐一下他这一个系列的四首歌曲。

0: 是近年来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一项展示青春风采的运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提醒您，请在指定的运动区域滑行和练习，同时切记不要把它作为交通工具滑上路哦。
1: 你好，请系好安全带。
0: 每一滴汗水都是生活的注脚。
2: 你好，快递。
0: 每一张笑脸都是平凡的高光。
1: 来了。
0: 5月1号到5号，音乐之声特别策划《平凡的一天》，聆听平凡背后的不凡故事。

刚才听到的是来自洪佩瑜的歌，叫做《踮起脚尖爱》，也是在电视剧《我可能不会爱你》当中的主题曲。马上来听到这首歌《扎扎素》，今年我们总台春晚的王菲的那首歌呢，就来自扎扎素的原唱，而这是来自他们的另外一首歌，叫做《在意》。

0: 闺女，开饭了。
1: 哎，来啦。
2: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0: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2: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0: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2: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0: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2: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0: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2: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0: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2: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0: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2: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0: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2: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3: 喂，妈。
4: 哎，你不是说好回来吃饭吗？怎么还不回来呀？

0: 我给忘了，正和朋友聚会呢，改天再回去。
1: 你可别喝多了呀。
2: 纵情娱乐时，是否忘了给父母的承诺？
3: 爸，怎么啦？
4: 你这多久没给家里来信儿了？不知道爸妈惦记吗？
3: 哎，我没事儿，正忙着呢，挂了啊。
4: 哎，这丫头真不省心呐。
2: 嫌弃唠叨时，是否忽视了父母的关心？
1: 喂，儿子，过年你们几号回来呀？
0: 妈，今年我们想去旅游，就不回去了。你和爸两个人好好过
1: 啊。连年都不回来过了，
0: 没办法，平常忙，只能在过节时候出去玩。
1: 好吧，知道了。
2: 父母的牺牲似乎理所应当，陪伴是最好的尽孝，别只把感恩挂在嘴边。
5: 本院宣判，因贪污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
6: 小学六年级，他偷看了同桌的数学答案。
7: 没事儿，你也不是故意看的，谁让他没挡好答案呀？再说那道题你也会。
6: 大四快毕业了，他抄袭了网上的学术论文。
8: 哎呀，网上论文这么多，谁知道抄的谁的呀？查不出来的。
6: 初入职场，他剽窃了同事的运营报告。
9: 没事儿，报告谁先交上去就是谁的，这是公司惯例，他也不会计较。
6: 晋升领导，他利用职务之便欺上瞒下，
10: 就这点钱谁能查到啊？再说你给公司创造了多少价值呢？没事儿，都这么整啊？
6: 无底线的宽容，
7: 没事儿，
9: 没事儿，
10: 都这么整，
6: 就是最大的恶意。
11: 伙伴们，今天是我们民法典家族第一次见面，不如我们先自我介绍，彼此认识。
12: 我是总则，起统领作用。
13: 我叫物权，这件物品归谁拥有，我来判定。
14: 我是合同，有理有据是我的行事风格。
15: 我是人格权，每个人的人格尊严是最基本的权利。
16: 我是婚姻家庭，各位的美美婚姻生活都归我管，我还保护老弱病残呢。
17: 我叫继承，遗产分配合情合理。
18: 我是侵权责任，侵害他人的民事权益就归我管了。
19: 我叫负责，我宣布从2021年1月1日起，上面这几位兄弟姐妹过去所对应的9部法律都会废止。
20: 为什么？
14: 过去你们都是独立战斗，法律与法律之间难免有不协调，不过自从我们组建了新家族后，这样的情况不再出现。
19: 从2021年1月1日起，我们这个家族就正式工作了。
20: 民法典全力保障你的合法权益。
21: 老公，今天天气冷，你多添件衣裳啊。
22: 亲爱的，我已经出门了，穿了最厚的羽绒服，你也多穿点哈，这一天可真是说变就变。我跟您说，我今天看到新闻、
23: 在1500个边走路边发短信的人当中，只有547人最后能够不发生任何意外事故安全过节，剩下的953人中发生了446起碰撞，103人绊倒摔跤，21人手机掉落。心怀家人的关爱，过马路时请不要低头看手机。
24: 喂，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25: 我要求助，我找不到爸爸妈妈了。
24: 喂喂，
25: 我们本来在海上，然后有一条大船。
24: 什么大船？
25: 好多好多人，还有很尖的长枪冲我们开过来。妈妈让我赶紧避开，但你转身他们就不见了。
24: 那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25: 我在长枪冲我飞过来了。
24: 喂喂，你叫什么名字？
26: 我叫海豚。
14: 每天都有来自野生动物求助的声音，而我们又能听到多少呢？保护野生动物需要我们时刻在线。
27: 王总，你下周飞北京的机票买不了了，公司申报财政贴息也被否了。
28: 啊，怎么回事？
27: 说是我们公司欠税上了黑名单，要接受联合惩戒，还有您的人大代表候选资格也没了，新闻里正在播。
29: 截至目前，已有3

0: 306人因纳税信用等级低，存在欠税等涉税问题，失去了被推荐参加换届选举的资格。
1: 请进。
2: 你好，秦总。
1: 哎，你好，你好。
2: 银行的最新消息，你们公司的纳税信用贷批下来了，200万，最高额度。
1: 真的吗？太好了，太好了。真的是雪中送炭呐！
2: 应该感谢的是您这样的纳税人，纳税信用好，不用抵押也能换真金白银，这就是对你们最好的感谢。
3: 诚信纳税一路畅通，纳税失信寸步难行。
4: 笨笨猪，快点儿上学去，要迟到啦！
5: 跳跳兔，你先走。可能是我太笨了，山羊老师布置的作文还没写完呢。
4: 笨笨猪啊，我告诉你一个小秘密，保证啊，你以后写作文超级快。来来来，打开电脑，搜一搜，哈哈，复制，粘贴，嘿，你再把它抄下来。
5: 这不好吧？
6: 这是不对的，在学习上依靠复制和粘贴来抄袭他人作品，这属于侵权行为。朋友们，端正学习态度，尊重他人创作，保护知识产权，从你我做起。
7: 哟，二婶儿，你进城干啥来了？
8: 这不你二叔吗？没白没黑的研究出来一台自动背垄播种洒水机，我合计到城里给他打听打听，想申请个专利啥的，要不这研究成果让别人偷去了，你二叔不白费那劲了吗？
7: 没看出来，我二婶还知道保护知识产权呢。
8: 那是啊，人家广播上咋说的来着？
7: 要做知识产权明白人，不吃假冒侵权后悔药。
9: 行驶了20年的101路公交车是嘉兴市最早连通城市和乡村的公交路线，也见证了千万工程不断缩小着城市和乡村的差距。
10: 以前啊，小青年哪怕买不起房子，租也要租到城里去住。
9: 101路公交车沿线的连峰村曾经污染严重，实施千万工程后，昔日的养猪村摇身一变成为3A级景区村。
11: 像我2007年开始就在城市里面去做家装行业，但我想回来为村里面也做点事情嘛。现在一个月也能做个30万块钱。
9: 同样在101路公交车沿线的于兴镇中学，为了鼓励师资在城乡之间流动，十几年前就创新了交流机制与职称待遇挂钩，
12: 学校的硬件、师资管理、教学理念都得到了发展，我们的孩子们得到的教育不比城里差。
9: 千万工程20年，让乡村生活坐上幸福的班车。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听众朋友，晚上好。夜深了，奎敦市融媒体中心综合频率全天播音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会。